0: 导现场观演，曾参与对越防御作战的老英雄登台讲述战斗事迹，带领大家回望峥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由老兵艺术团带来的合唱、独唱、诗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深情歌颂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动人画卷。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社区内，红心向党义聚邻里文艺汇演同样精彩纷呈。活动整合社区优质资源，集结百余位文艺爱好者，器乐演奏《我是一个兵》铿锵有力，合唱《祖国》气势磅礴，演员们的精湛技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行宫东街道更注重将关怀落到实处。近日，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景观东社区联合方舟医院开展八一拥军义诊活动，为辖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家属送上健康礼包。医护人员有序为到场人员测量血压，进行基础健康筛查，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疼痛等常见病细致讲解日常养护知识，并结合个人身体状况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此次系列活动的开展，是我市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厚植爱国拥军情怀的生动缩影。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双重举措，进一步凝聚了奋进力量，为构建和谐社区、传承红色基因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党委联合一号院新天地一中社区党组织，共同开展“军旗党旗相映红，公益服务暖民心”主题活动，将红色文艺汇演与便民公益大集相结合，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文艺汇演环节，党员文艺志愿者轮番登台，带来红歌演唱、红色舞蹈、拥军诗朗诵等精彩节目，深情追忆军民同心峥嵘岁月，生动展现党群雨水情深。演出期间穿插党建知识、双拥政策、反诈常识有奖问答，党员志愿者现场答疑解惑，以趣味互动推动理论政策入脑入心。公益大集汇聚十余支爱心商户与公益团队，涵盖健康义诊、便民服务、金融科普、惠民让利、母婴福利、居家帮扶等多元服务。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双拥为纽带、服务为载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红色文化凝聚民心，便民服务温暖人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红色文艺汇演与公益便民活动，拓宽服务渠道，细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打造宜居和谐、幸福文明的品质社区。
0: 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的季节，段贾岭镇前蒋湖山村的桃林进入采摘期，依托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山地气候，这里的桃子色泽鲜亮，口感脆爽，本该是热销的好时节，可今年销路却成了果农们最大的心事。三亩地三万多斤桃子，往年靠骑车赶集、批发走货，桃子多少能卖出去，可今年桃子集中上市，产量大，销路窄，不只是陈大姐一家，前蒋湖山村的桃农们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山上的桃熟了却不好卖了。
2: 咱们前蒋湖山村这一片有多少种植户？
3: 种植户，种植户就是400，
4: 对，480-490户吧，
2: 就是大概这个产量多少？
3: 那产量就是300万斤吧，
4: 啊，
3: 净桃的产量300吧，你像苹果、梨这全不算。
5: 是。
2: 那往年这个老百姓他们都怎么卖这个桃什么的？
3: 线上有一小部分，剩下的就是国补给批发上市场卖，主要是还靠商贩
4: 啊，靠一部分零售。
3: 商贩的。
2: 那咱们今年呢？今年卖怎么样？
4: 今年呀，
3: 我们老百姓
4: 没有春寒，那个桃子增加了产量，产量比较大，销路比较小，
2: 那就是
4: 产大于销，
3: 对，
2: 就是咱们这个前蒋湖山村这一片，是不是这些种植户大部分都是岁数大的人？
4: 对呀，
3: 全是50岁吧？
4: 80后、90后，有多少弄地的？相当少，就是现在就是60后，像我们这60后。70后还在坚持着弄地，有的家老两口子，他摘完桃了，他都累得够瘦了，他也没法再去卖。岁数大呢，主要是咱们就想着呀，通过这个直播呀，咱们政府那个宣传呀，给咱们增加点宣传力度，让咱们左右的方圆多少里的都知道有一个段贾岭镇的前蒋湖山村是种植桃、苹果、梨、核桃，主要的宣传力度一加大了，老百姓都知道这里的

0: 因为我们这个桃子口感好，不是吃的没有味儿水了吧唧。我们这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比较甜，老少皆宜。
1: 前江户山村有400多户，1600多口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桃。这里的山地桃是乡亲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眼下满山的桃子熟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里，走进前江户山村。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花木兰和石金辉这两个人出来进去的捧茶送水，虎牙虎山把盔头摘了，甲胄卸了，屋里点了几盏蜡灯，他们两个人的四只狼眼就盯在两个姑娘的身上。不过这个虎牙有点纳闷，他眼珠就不离开花木兰了，心说这姑娘我在哪儿见过呢？怎么这么眼熟呢？哎呀，这地方我没来过呀，我得问问。哎，姑娘，嘟嘟，你是本地人吗？正是。到别的地方去过没有？您说什么？我问你到别的地方去过没有？我很少出门。哦，虎山想起来了，大哥，你看的像谁？我光看着眼熟想不起来。像不像隋营那个马童叫花木立？
3: 对呀，
2: 对对对对对，怪不我瞅这眼熟呢，真像花木立。嘿嘿，可惜她是个女的，她要穿上男人的衣服，跟花木立站在一块儿，真是不分彼此。这世上的人相貌相同者真是大有人在。他们光这么想可没往心里去，岂不知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们最害怕的花木立。木兰恐怕被他们看出破绽，把水送来，然后转身出去了，到厨房给准备吃喝。哎呀，这厨房刀勺一响，煎炒烹炸这就做上了，十几个伙计大师傅在这都伸了手了，大口肉大碗酒一盘一盘往各院给送，特别给虎牙虎山送的是顶好的。这两个人见酒没命啊，一闻着酒香把他俩馋的口水流出多长来。好酒好酒，今天晚上得痛饮一番呢。就没等吃菜呢，三碗酒先进了肚了。这个酒一进肚他有点乱性，这虎牙这小子想起俩美人就有点坐不住了。他跟虎山也没打招呼，晃晃悠悠赶奔厨房。花木兰、石金辉都在厨房呢，这小子就进来了，把俩姑娘吓了一跳，赶紧低下头干手中的活计，没瞅他。这小子跟个大母熊似的，晃晃荡荡，酒气喷人，来在花木兰身后。姑娘，看把你累成这样，我怪心疼的。这么多的人，还用得着你吗？来来来，陪本都前去开心，赶我走。砰！ 他伸出大手来把花木兰的手给抓住，花木兰的眼眉往上一挑，紧咬银牙，这只手就摸着宝剑罢了。他真想拽出宝剑，噗这一下把这个畜生给宰了，但是又没敢，那样一做整个计划全打乱了。这时候石金辉过来了，赶紧给解围，要都督，您着什么急呀？天还早着呢，我们姐儿俩忙活完了，就进屋陪着你喝酒。走吧，您先回去吧。
4: 嗯，好，不过越快越好，我可有点等不及了。嗯，
2: 这家说着端着酒碗又回屋了。花木兰长出了一口气呀，就盼着这时间快到。也不怎么弄的，今儿晚上这时间显得特殊的长，折腾了这么半天，也就刚到二更天。花木兰先到厨房西屋，一看孙家姐俩把水已经烧开了，他们咬了咬耳朵，就等着水开呢。木兰就问二位干娘，该你们下手的时候了。是啊，这不烧开水了吗？我们马上就把水送到西跨院，我们那儿打起来，咱们好一起动手，好吧？花木兰眼看着这开水成盆成桶送到西跨院，这西跨院是压隋将的地方，靠着墙山这儿有四辆囚车，这囚车里装的是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和于大鹏。哎呦，这四个人可受了罪了，让人打得满身是伤，大腿胳膊上还中了箭伤，谁给治啊？疼死也活该。所以这外表上一看血肉模糊，也不知这伤有多重。到了现在，他们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呀，发髻披散，是昏昏沉沉，就好像死人一般，在车里都闭眼睛待着。在他们周围是100突厥兵，脸冲里，脊背朝外，手里都拿着刀枪棍棒，身上都背着飞天神弩。那个平章坐着大圈椅，像个没毛的狗熊似的，两只狼眼盯着眼前的囚车。另外不是太重要的犯人，拿绳子拴了一串，靠着墙都在这坐着。这呢一般都是当小官的，所以也没资格坐囚车，也用不着那么严，故此没装到车里。一共是11名俘虏。且说孙的奶奶孙二奶奶把开水给送来了，他们一努嘴一使眼色，手下伙计明白，先给这平章旁边放了一盆开水，然后又分别的把桶和木盆放在突厥兵眼前，反正覆盖面把这100来人全都照顾到了，动手的时候指定开水能秃了着。可这时候那个平章把眼珠子一瞪，哎，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大奶奶一笑，回都督的话，我们就是这儿店房的，刚才你们的大都督吩咐说你们挺辛苦，要洗洗脸烫烫脚，另外还要喝点开水，这不刚给你们烧好了就送来了。
4: 哦，这个平章点点头，
2: 把手一挥，统统出去吧，这院里不准有外人啊。孙大奶奶一下，可以，不过都督啊，有件事得跟您打个招呼，这水可是开的，您先别着急喝，要一喝非把皮烫掉了不可，您看这水有多热。说着拿个瓢啊就豁弄这水，这平章也没注意，哈起腰仔细听仔细看。就在这时，那十几个伙计手里都拿着瓢，告诉周围的突厥兵，注意啊，这水可太热啊，刚开的别烫着。其实这就是信号啊，眼看要动手了，孙大奶奶和孙二奶奶未免一阵的紧张，一看机会来了，焉能放过呀？他崴了一瓢开水，哗，照这个平章的脸就来了。你想离得那么近，还有个浇不着吗？这开水呀，天又热，这下泼在脸上，可把这平章给烫坏了，喵一嗓子蹦起多高来。正在这时，孙大奶奶手疾眼快，把木盆端起来，哗，这一盆水全浇他身上。这下这平章乐子可大了，烫得浑身净大泡，嗷嗷直叫。与此同时，伙计们一块动手，把这点开水全浇到突厥兵身上，这院里就开了锅了。孙二奶奶利用这机会，蹭蹭蹭几个箭步跳到囚车旁边，从腰里一伸手，把利斧

都拽出来。与此同时，还有几个伙计帮忙，都拽出斧子来，咔咔咔咔，几斧子把囚车就劈开，把里边四个人就救出来了。迅速扎掉手肘脚镣，另外把尖刀就递给他们，把郑九臣、陆秉章这四个人给闹懵了。看眼前这俩半老徐娘不认得，为什么要救我们呢？不知道什么人在这做的安排。得救了这是好事，可是他们除了囚车，刚一站起来，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又都坐下了，原来都受了重伤了。这玩意儿连捆着再压着，手脚都不好使唤了，甚至攥刀子的劲儿都没了。几个人难免心里着急，可就在这时，有几个伙计把绳子拉开，把其他的俘虏也给放了。整个院里头就开了锅了。这开水毕竟烫不死人，你想在厨房烧开了，再把它舀到盆里和桶里，再抬到这儿，这就有个过程，就不像在锅里那个温度那么高。再一泼身上，他们身上都穿着衣服呢，尤其突厥人皮糙肉厚，也金烫，顶多把脸上肉皮烫下去。乱了片刻，他们马上清醒过来了，各朝家伙就准备动手。这十几个伙计可就玩了命了，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各轮枪刀棍棒噼啪噗嗤噗啊啊啊噗噗噗，就砍倒了三四十。按照赵二侠的估计，就十几个人，再加这些人，这人手是绝对够用。结果他没分析好，被抓的这些人手脚不好使唤，身负重伤，虽然被救了，没有战斗力。这些人干靠墙待着，蹲着，瞪眼瞅着，伸不上手。哎呀，所以这十来个人可吃了力了。对付上百名突厥兵，要没两下子是不行啊。可苦了孙大奶奶、孙二奶奶呀，这俩半拉老婆子把掌中的刀都砍得卷了刃了，枪尖都扎平了，累得浑身是汗，是气喘吁吁，好不容易算把那个平章给接过了性命。当头的一死，群龙无首就乱了套了，有的越墙而逃，有的奔东院跑，整个店房全都乱了。咱们单说东跨院的上房，这位大都督虎牙、二都督虎山喝的是醉眼捏鞋，两个人觉着燃飘飘飘飘然，正等着美人来了好追欢取乐，冷不丁听见西院开了锅了，这不是好动静。哎，两人的酒劲儿顿时就没了。虎牙站起身来，把房门开开，往西院一看，怎么了？那出什么事了？虎山说，大哥呀，咱不是上了当了？您听听这什么声音，快点叫弓弩手做好准备，往外给我冲。住到房间两旁的弓箭手拉出弓弩来就要往外闯，哪知道他们刚到院里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几下，不要紧，就躺下四五个，再看这四五个眼珠子全没了。什么原因？到了半天，在对面房上有阁楼，这阁楼里头藏着十五个人，赵二侠领着他那些徒弟早就做好准备了，把铁蛋子装到口袋里、筐里，放在身边，选好有利地形，在暗中下手，
封锁住东跨院。你看打弹弓这玩意儿就得暗中下手，要叫人看见了杀伤率就不那么大了。这个黑灯瞎火的，不知道谁射的，也不知道射人的在哪儿待着呢，打个蒙灯转向，蒙头蒙脑，这样才能发挥作用。赵二侠射这玩意儿百发百中啊，他先瞄准了虎牙，一拽这个弹弓，啪的一颗弹丸就射出来了，正好虎牙一探头，这好正打他门牙上，啪嚓这一下把门牙给揍掉了，把虎山疼的哎呦一声，赶紧缩脖子又回去，咣把门关上了。哎呀我的牙，吐出来一看有个弹丸，一开始他没看清楚，心说这什么玩意，我也没吃药，哪来个药丸，但是一摸棒硬，才发现是打弹弓的弹丸。这玩意可不是黄泥做的，是铁沙子、铅粉和那一种最好的黄泥和在一块儿，然后把它烧干了。纸还比较轻，但是非常坚硬，打门牙那还成问题吗？虎牙就知道上了当了，哎呀可坏了，二弟往外冲，这虎山不服劲儿，把窗户蹬开，肉蹦到院里头，谁在暗中下手，你们有几个脑袋。还没等他说完，啪一声弹丸又到了，正好射到他左眼上头，这一下可要了命了，眼是人的心苗啊，这一招叫换虎出洞，弹丸进去把眼珠给换出来。虎山当时仰面朝天摔倒在地，是就地翻滚，抱着左眼跑进房中，一个没注意脑袋撞到墙上了，脑袋上又长了个小脑袋，这下可乱了套了。他俩当头的都不敢出去指挥，群龙无首能不乱吗？这时候其他的卫兵各拉刀枪冲出来，不是中了弹丸，就是受到花木兰、施金辉、李汉生的主接呀，这院中就展开了一场混战。正因为他们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厥兵事先没做准备，可吃了大亏，里院外院到处都是尸体，一提鼻子血腥味都刺人呐。可正在这紧要关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碧云山庄的外边又来了一支突厥兵，人数要在500名左右，为首的有一员大将，胯下骑着匹白龙马，来到赵家老店。这支突厥兵可不是援军，这发生的一切他们不清楚，这是在这路过。原来军事昆仑老道比较狡猾，自从他传令派虎牙跟虎山押着几辆囚车和11名犯人起身后，他越琢磨越不保险，认为他们带的人手太少，万一遇上随兵再把这些犯人给劫走怎么办呢？我们岂不白费力气了？哎，干脆再派支人马算增援部队，要有事就帮忙，没事就在后边保护。带队的是谁？正好是蓝袍都督石金禄。前文咱说了，石金禄是石金辉的亲哥哥呀，因为十几年前贪了人命，不敢在中国待着了，
越过长城逃到西突厥当了兵了。经过十几年的苦干，从一个普通的突厥兵现在升为蓝袍都督，深受突厥国王拔里山敦的赏识。这次作为猛将，他也跟着大部队来的，可现在呢，又奉军师之命来帮助虎牙跟虎山。一边走着，石进禄的心里头一边在想，哎呀，我不乐意办的事儿都叫我摊上了。这是碧云山庄，我来过一次啊，我奉命来搜索那个花木立，结果花木立倒没搜着，碰上我妹妹石金辉了。哎呀，我妹子劝我脱掉这身衣服保大隋，遭到我的拒绝。为此我舅舅李汉生也不满意，我妹子也不满意，可怎么办呢？这回还得回碧云山庄，看样子还得见面。他们要劝我，我将怎样回答呢？哎，正在这时候，到了赵家店了。他在马上坐着一听，呀，这院里这怎么了？这是打起来了！赶紧命人打探。一会儿，一个突厥兵跑回来了，报都督，大事不好，虎牙虎山二位都督受人陷害了，这院里是贼店，可能跟隋兵全有串通，我们的人全都被包围了，请都督赶紧帮忙。哦，看来这个事儿要坏。前文咱说了，石金禄是石金辉的亲哥哥呀，因为十几年前贪了人命，不敢在中国待着了，越过长城逃到西突厥当了兵了。经过十几年的苦干，从一个普通的突厥兵现在升为蓝袍都督，深受突厥国王拔里山敦的赏识。这次作为猛将，他也跟着大部队来的，可现在呢，又奉军师之命来帮助虎牙跟虎山。一边走着，石进禄的心里头一边在想，哎呀，我不乐意办的事儿都叫我摊上了。这是碧云山庄，我来过一次啊，我奉命来搜索那个花木立，结果花木立倒没搜着，碰上我妹妹石金辉了。哎呀，我妹子劝我脱掉这身衣服保大隋，遭到我的拒绝。为此我舅舅李汉生也不满意，我妹子也不满意，可怎么办呢？这回还得回碧云山庄，看样子还得见面。他们要劝我，我将怎样回答呢？哎，正在这时候，到了赵家店了。他在马上坐着一听，呀，这院里这怎么了？这是打起来了！赶紧命人打探。一会儿，一个突厥兵跑回来了，报都督，大事不好，虎牙虎山二位都督受人陷害了，这院里是贼店，可能跟隋兵全有串通，我们的人全都被包围了，请都督赶紧帮忙。哦，石金禄一想，这怎么办？你说我帮忙是不帮忙？我要帮忙就得跟我舅舅我妹子闹翻了，那我能干吗？可要不帮忙，众目睽睽呀，我是突厥国的蓝袍都督，我遇上事儿袖手不管，将来国王怪罪下来怎么办？这他又一想，
像不像作笔成样，表面上我得帮忙，暗地之中不能真打。能把我妹子他们放走那是最好。想到这儿，石矶路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摁崩簧，擦哒啦啦啦啦，拽出宝剑，来啊，把店房给我包围，跟我进店观看啥事儿。他们破门而进，正好来到头层院子，喝在院里打的正在激烈呢。借着灯光一瞅，他妹子石金辉手里边轮动一把宝剑，杀的跟雪人一般，在他的周围躺着都是突厥的官兵，旁边还有个姑娘手中也拿着宝剑，杀的也像雪人一般。耶，好面熟啊，这女的是谁呢？啊，花木丽，对，这就是我要找的姓花的。他问，不对，花木丽是男的，这是个姑娘啊，怎么长得那么像呢？哎呀，世上同样的人可真不少啊，这怎么回事？哎，想这有什么用，赶紧帮忙吧。他表面上把眼珠子一瞪，高声断喝：呀呆，胆大的刁民，你们要造反不成？我们是突厥国的军队呀，你们胆敢反抗官军，这还了得吗？你们长着几个脑袋？我石勇在此。原来石金禄改了名了，叫石勇。这突厥兵都知道这个名，谁也不知他叫石金禄。可他说话间把宝剑一晃，噌就跳到他妹子石金辉面前了，刷刷刷就几宝剑。知道的他不是真砍，不知道的耍的挺凶。到了近前的把声音压低：妹妹，你可惹了大祸了，突厥兵越来越多，你这店房可保不住了，36计走位上策，你快点保护舅父逃命去吧。石金辉没想到他哥哥二次露了面了，又疼又恨呐，心说哥哥，你怎么就非保突厥人不可呢？咱们一奶同胞，亲兄妹，连我的话你都听不进去了。他一瞅他哥哥穿的戴的，真有点堵心呐。到了现在，石金禄说什么，石金辉也听不进去了。姑娘柳眉倒竖，杏眼冤翻，呀呀呸，我不认识你是谁，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就是突厥国的都督吗？你就是我们的仇人，你拿命来吧！刷刷刷就是几剑呐。石金禄一看，妹子这不是假的，是真的，恨不能一宝剑把自己劈为两半。金禄是心如刀绞啊，心说，妹子你怎么这样呢？你哥哥的处境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呢？我能那么轻易的把袖子一甩就保大隋吗？我已经在突厥成家立业了，我有老婆，我有孩子，我要保了大隋，我这一家人的性命怎么办呢？妹妹你太不通情达理了。又一想，难怪呀，还是年轻，只许他这样，我可不能真动手。因此石金禄是招招架架没卖命。石金禄认为这个事儿做的滴水不漏，他没想到
就怕有心人

在他手下有个副都督，这副都督也是隋朝的人，姓谷，叫谷春良。原来跟突厥作战的时候被突厥俘虏了，但是突厥也挺会用人，没杀谷春良，相反把他饶了。就这样他死心塌地保了突厥，现在把他派到石金禄的帐下当一个副都督，因为他们俩都是汉人，说话办事比较方便。这谷春良在后头一瞅，我们蓝袍都督在这嘀咕什么呢？好像他跟这姑娘熟悉，是说话呢，说什么没听见，这也不是真的呀，这不是做个样子给大伙看吗？哎呀，石勇啊石勇啊，莫非你是个细作，你跑到突厥前来卧底来了？这回可叫我抓住把柄了。谷春良一想，我正想当官呢，也想弄个蓝袍都督当当，恨没有机会和条件，这回有了。哼，等着我在军师大帅面前告你一状，到那时你受了处罚，我就可以取而代之。你说这要多缺德。谷春良在后头住上的意义咱不说，石金禄是毫无发觉，可这一打上他带了五六百人呢，这些人都投入战斗，这一下形势就变了。花木兰他们当初本来占上风，现在人家这援军这一来，整个变成下风了，人家死伤了不少，眼看又敌不住了。木兰着急，石金辉害怕，李汉生、赵大侠、赵二侠、孙氏大奶奶、二奶奶殿房之中的火气一看，大势已去，干脆这店咱也不要了，保着被救的人快逃之夭夭吧，不然身陷重围，再想走就来不及了。大家商量好了，可是想走走不了了，人突厥兵是重重包围呀，要想往外冲那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郑九臣和陆秉章一看，不住地摇头叹息，哎呀，各位呀，萍水相逢，多谢你们把我们救了，可是为了我们你们都受了牵连，不要管我们，你们逃命去吧，我们满身是伤，行动不便，各位咱们各走各的。花木兰过来，各位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呢？咬着这牙挺着，有我们保护，咱们一定能够平安脱险。哎，喂，郑九臣和陆秉章一看，这不花木丽吗？这怎么变成女的了？简直真叫人难猜难谢。可在这个时候又不便细问，正在这紧急关头，西边这个墙啊，和尚和尚和尚，轰，把墙倒了，烟尘四起，在外头蹭窜进一条大汉，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手中拎着两个突厥兵的尸体，嗷嗷怪叫，花木丽兄弟不要担惊害怕，俺铁三钢到了。就见铁三钢手里头拎着两个突厥兵，拿这个当兵器呀，嗷嗷一声吼叫，闯进重围，就像一头雄狮相似，永不可当。花木兰闪目一看是铁三钢，这心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
真好像汉苗遇上了春雨呀、啊、这回总算得了救了。那位说铁三刚这是从哪儿来呢？

0: 动这一看什么也没有。傻英雄可急了眼了，漫山遍野是连喊带叫寻找花木兰，结果也没找着。后来他有点累了，也乏了，进了大森林，靠着棵树就地而眠。这一觉啊，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等他睁开眼睛一看，日头出来了。啊，铁三刚回忆了一下，我还没吃饭呢，正在寻找花木立兄弟，他现在在何处啊？要找不着他，见着我娘我得怎么交代？没有他，我上隋营投靠谁呢？不行，我还得接着查着找。可是他站起来走了几步，觉着腿肚子发沉，这左胳膊也不得劲儿，他用手一划了，哎呦，闹了半天，腿肚子上中了一支弩箭，还在上面盯着呢，肩膀子上也盯着一只。猛英雄一咬牙，砰砰，把两只弩箭拔下去了，抓了把沙土把伤口给堵上了。这家伙真是皮糙肉厚，要换个旁人呢，那就动不了地方了。可是他呢，就感觉到有点沉和疼，可是挡不住他干什么，他把衣服撕开，把伤口包扎上，继续寻找花木兰。但是他也想到，最好能找个郎中给我上点止血药，一个人身上有多少血，这要流干净了不就归位了吗？就这样，他迷迷糊糊进了一个山村，偏巧在路口还真有一家药房。这药房刚开门，傻子就闯进去了，到屋里就喊：有先生没有？有没有给治病的？有个小伙计拿着个撮子和扫帚正在扫地，心中纳闷，刚才我发现亮瓦晴天的，怎么无缘无故打上雷了？可抬头一看，不是雷，在眼前站着个黑大汉，说话瓮声瓮气，跟打雷相似。这小伙计把耳朵就堵上了，哎哎哎哎，我说您小点声行不？把我脑瓜都要震裂了。你要干什么？
1: 我打算找个先生给我治治伤。
0: 哦，看你这样你也没病，哪来这么大的气力？你等等啊。正说话的时候，先生在后院到前屋来了。
2: 什么事儿啊，阿紫？
0: 先生您看看吧，来了病人了。
2: 哦，
0: 这先生弹嗽一声来在前屋，抬头一瞅，嚯，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就好像这房子矮了不少，不由得心里头暗自惊奇呀。壮士，谁有病啊？
1: 我有病啊。
0: 别着急，什么病慢慢的跟我说，
1: 再慢了我这血就流完了。你看我这肩膀腿肚子来俩窟窿。
0: 哦哦，先生这才发现，闹了半天他这胳膊和腿都包着呢，因为用黑布包的不显眼，所以没注这个意。赶紧叫小伙计搬来把凳子让他坐下了。
2: 别着急啊，我给看看。
0: 等先生把包着破布打开一看，就一皱眉呀，一看那伤口都翻翻着，跟小孩嘴似的。

0: 心里说这条大汉得多结实，看他这样是满没在乎。庄氏，你什么时候受的伤？昨天晚上。是刮到哪儿的？是碰到哪儿的？哎呀，哪那么多废话，刮和碰能这么重吗？是让那些骚奴野犬给我射的。骚奴野犬？对呀，就是那些突厥兵、兔崽子、王八蛋，我跟他们打仗来的，他们用弓箭射我，结果用带尖的筷子给我穿了俩眼儿。这先生一听好悬没乐出来，心说这都叫什么词儿啊，带尖的筷子，比喻的还挺形象。这才知道他跟突厥人交手来的。这个先生姓刘，还挺爱国，一听铁三刚跟突厥人伸手打仗，他对三刚非常尊敬。哦，是这么回事。壮士，这伤可不轻啊，我给你治完之后，你要好好休息休息，没有个十天半月的，你可不准瞎动。不行不行，我还要找人呢，还有急事儿，你少啰嗦，快给我上点药，把血止住就行。这大夫也不知他有什么事儿，让小伙计拿过药箱子来，先把他伤口洗净。好在治的挺及时，肉啊还没腐烂，伤口还没化脓。就这样把伤口洗净，开始给他上药。这大夫还乐了，壮士，你要忍着点疼啊，我这没有麻药，我还得给你缝几针，不然的话这伤口太大了。很没关系，慢说拿针缝啊，拿锥子那些底儿我也不在乎，来吧。你就在给他缝伤口的时候，铁三刚连眉头都不皱，这位先生更钦佩了，迅速的把伤口缝完了，包好了，又给他服下止疼药去。铁三刚站起来，活动活动腰身，抬抬胳膊，伸伸腿，比刚才强多了，多少钱？哎呀，不能多算呐，我收个本钱吧，你给100个老钱就行。还真没算多，因为爱惜他是英雄，就收个工本钱。傻英雄点点头，结果从怀里头摸了半天，把大嘴一咧，喂喂喂喽，我先生对不起啊，我光顾打仗了，把装银子那口袋打丢了，没钱，你看怎么办？
1: 没钱，
0: 真没钱了。可不是吧，我绝不说瞎话。不过先生，你把账给我记上，等我有了钱一定给你送来，还得加倍给你。这刘先生也挺好说话，看看铁三刚不是骗人的人，所以就一乐。壮士，算了吧，有你就给，没有我就算白尽义务，分文不收，因为我爱惜你这个英雄。
2: 别别别别，萍水相逢啊，这就够意思了，我哪能还让你赔上呢？你放心啊，我一定把钱给你送来。
0: 铁三刚说完了，离开这个小药店出来，还往门口看了看。他看什么呢？打算仔细记记这个地点，省着送钱钱走错门。他发现门前有两棵老槐树。
2: 好了，记住了，对不起先生，多谢老人家。
3: 以下为公益广告。
4: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5: 老公，路上小心。
6: 好的。
4: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6: 爸妈，我回来了。
5: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1: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2: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各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共建活动。从文艺舞台到义诊台前，通过文化惠民与健康服务双向发力，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出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浓厚社会氛围。在燕顺路街道家都社区，一场庄重热烈的庆八一主题演出温情上演。活动特邀参战英雄代表、退役老兵及军属代表现场观演，曾参与对越防御作战的老英雄登台讲述战斗事迹，带领大家回望峥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由老兵艺术团带来的合唱、独唱、诗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深情歌颂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动人画卷。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社区内，红心向党、义聚邻里文艺汇演同样精彩纷呈。活动整合社区优质资源，集结百余位文艺爱好者，器乐演奏《我是一个兵》铿锵有力，合唱《祖国》气势磅礴，演员们的精湛技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行宫东街道更注重将关怀落到实处。近日，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景观东社区联合方舟医院开展八一拥军义诊活动，为辖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家属送上健康礼包。医护人员有序为到场人员测量血压，进行基础健康筛查，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疼痛等常见病细致讲解日常养护知识，并结合个人身体状况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此次系列活动的开展，是我市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厚植爱国拥军情怀的生动缩影。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双重举措，进一步凝聚了奋进力量，为构建和谐社区、传承红色基因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党委联合一号院新天地一中社区党组织，共同开展“军旗党旗相映红，公益服务暖民心”主题活动，将红色文艺汇演与便民公益大集相结合，把暖

0: 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文艺汇演环节，党员文艺志愿者轮番登台，带来红歌演唱、红色舞蹈、拥军诗朗诵等精彩节目，深情追忆军民同心峥嵘岁月，生动展现党群鱼水情深。演出期间穿插党建知识、双拥政策、反诈常识有奖问答，党员志愿者现场答疑解惑，以趣味互动推动理论政策入脑入心。公益大集汇聚十余支爱心商户与公益团队，涵盖健康义诊、便民服务、金融科普、惠民让利、母婴福利、居家帮扶等多元服务。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双拥为纽带、服务为载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红色文化凝聚民心，便民服务温暖人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红色文艺汇演与公益便民活动，拓宽服务渠道，细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打造宜居和谐、幸福文明的品质社区。
1: 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的季节，段贾岭镇前蒋福山村的桃林进入采摘期，依托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山地气候，这里的桃子色泽鲜亮，口感脆爽，本该是热销的好时节，可今年销路却成了果农们最大的心事。三亩地3万多斤桃子，往年靠骑车赶集批发走货，桃子多少能卖出去，可今年桃子集中上市，产量大，销路窄，不只是陈大姐一家，前蒋湖山村的桃农们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山上的桃熟了却不好卖了。
2: 咱们前蒋湖山村这一片有多少种植户？
3: 种植户就是
4: 480户吧，
2: 就是大概这个产量多少？
3: 那产量就是300万斤吧。
4: 啊，
3: 净桃的产量300万，你像苹果、梨这全不算。
5: 那是。
2: 那往年这个老百姓他们都怎么卖这个桃什么的？
5: 线上有一小部分，剩下的就是国土给批发上市场卖，主要是还靠商贩
4: 啊，靠一部分零售。
5: 商贩吧。
2: 那咱们今年呢？今年卖怎么样？
4: 今年呀，
5: 我们老百姓
4: 没有春寒，那个桃子增加了产量，产量比较大，销路比较小，
2: 那就是
4: 产大于销，
5: 对，
2: 就是咱们这个前蒋湖山村这一片，是不是这些种植户大部分都是岁数大的人？
4: 对呀，
3: 全是50岁吧？
4: 80后、90后，有多少弄地的？相当少，就是现在就是60后，像我们这60后。70后还在坚持着弄地，有的家老两口子，他摘完桃了，他都累得够瘦了，他也没法再去卖。岁数大呢，主要是咱们就想着呀，通过这个直播呀，咱们政府那个宣传呀，给咱们增加点宣传力度，让咱们左右的方圆多少里的都知道有一个段贾岭镇的前蒋浦山村是种植桃、苹果、梨、核桃，主要的宣传力度一加大了，老百姓都知道这里的，因为我们这个桃子口感好，不是吃的没有味儿，水了吧唧。我们这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比较甜，老少皆宜。
6: 前蒋浦山村有400多户，1600多口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桃，这里的山地桃是乡亲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眼下满山的桃子熟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里，走进前蒋浦山村。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各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共建活动。从文艺舞台到义诊台前，通过文化惠民与健康服务双向发力，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出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浓厚社会氛围。在燕顺路街道家都社区，一场庄重热烈的庆八一主题演出温情上演。活动特邀参战英雄代表、退役老兵及军属代表现场观演，曾参与对越防御作战的老英雄登台讲述战斗事迹，带领大家回望峥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由老兵艺术团带来的合唱、独唱、诗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深情歌颂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动人画卷。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社区内，红心向党、义聚邻里文艺汇演同样精彩纷呈。活动整合社区优质资源，集结百余位文艺爱好者，器乐演奏《我是一个兵》铿锵有力，合唱《祖国气势磅礴》，演员们的精湛技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行宫东街道更注重将关怀落到实处。近日，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景观东社区联合方舟医院开展八一拥军义诊活动，为辖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家属送上健康礼包。医护人员有序为到场人员测量血压，进行基础健康筛查，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疼痛等常见病细致讲解日常养护知识，并结合个人身体状况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此次系列活动的开展，是我市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厚植爱国拥军情怀的生动缩影。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双重举措，进一步凝聚了奋进力量，为构建和谐社区、传承红色基因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党委联合一号院新天地一中社区党组织，共同开展“军旗党旗相映红，公益服务暖民心”主题活动，将红色文艺汇演与便民公益大集相结合，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文艺汇演环节，党员文艺志愿者轮番登台，带来红歌演唱、红色舞蹈、拥军诗朗诵等精彩节目，深情追忆军民同心峥嵘岁月，生动展现党群雨水情深。演出期间穿插党建知识、双拥政策、反诈常识有奖问答，党员志愿者现场答疑解惑，以趣味互动推动理论政策入脑入心。公益大集汇聚十余支爱心商户与公益团队，涵盖健康义诊、便民服务、金融科普、惠民让利、母婴福利、居家帮扶等多元服务。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双拥为纽带、服务为载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红色文化凝聚民心，便民服务温暖人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步，居阳西街

0: 知道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红色文艺汇演与公益便民活动，拓宽服务渠道，细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打造宜居和谐、幸福文明的品质社区。
1: 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的季节，段贾岭镇前蒋湖山村的桃林进入采摘期，依托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山地气候，这里的桃子色泽鲜亮，口感脆爽，本该是热销的好时节，可今年销路却成了果农们最大的心事。三亩地三万多斤桃子，往年靠骑车赶集批发走货，桃子多少能卖出去，可今年桃子集中上市，产量大，销路窄，不只是陈大姐一家，前蒋湖山村的桃农们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山上的桃熟了却不好卖了。
2: 咱们前蒋湖山村这一片有多少种植户？
3: 种植户就是四百八九十户
4: 吧，
2: 就是大概这个产量多少？
3: 那产量就是300万斤吧，净桃的产量300万，你像苹果、梨这全不算。
2: 那往年这个老百姓他们都怎么卖这个桃什么的？
3: 线上有一小部分，剩下的就是国补给批发上市场卖，主要是还靠商贩
4: 啊，靠一部分零售
3: 商贩吧。
2: 那咱们今年呢？今年卖怎么样？
4: 今年呀，
3: 我们老百姓
4: 没有春寒，那个桃子增加了产量，产量比较大，销路比较小，
2: 那就是
4: 产大于销，对。
2: 就是咱们这个前蒋湖山村这一片，是不是这些种植户大部分都是岁数大的人？
4: 对呀，
3: 全是50岁吧？
4: 80后90后，有多少弄地的？相当少。就是现在就是60后，像我们的60后。70后还在坚持着弄地，有的家老两口子他摘完桃了，他都累得够瘦了，他也没法再去卖，岁数大了。主要是咱们就想着呀，通过这个直播呀，咱们政府那个宣传呀，给咱们增加点宣传力度，让咱们左右的方圆多少里的都知道有一个段贾岭镇的前蒋湖山村是种植桃、苹果、梨、核桃，主要的宣传力度一加大了，老百姓都知道这里的，因为我们这个桃子口感好，不是吃的没有味儿，水了吧唧。我们这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比较甜，老少皆宜。
5: 前蒋湖山村有400多户，1600多口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桃。这里的山地桃是乡亲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眼下满山的桃子熟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里，走进前蒋湖山村。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5: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6: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7: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各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共建活动。从文艺舞台到义诊台前，通过文化惠民与健康服务双向发力，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出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浓厚社会氛围。在燕顺路街道家都社区，一场庄重热烈的庆八一主题演出温情上演。活动特邀参战英雄代表、退役老兵及军属代表现场观演，曾参与对越防御作战的老英雄登台讲述战斗事迹，带领大家回望峥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由老兵艺术团带来的合唱、独唱、诗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深情歌颂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动人画卷。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社区内，红心向党、义聚邻里文艺汇演同样精彩纷呈。活动整合社区优质资源，集结百余位文艺爱好者，器乐演奏《我是一个兵》铿锵有力，合唱《祖国》气势磅礴，演员们的精湛技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行宫东街道更注重将关怀落到实处。近日，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景观东社区联合方舟医院开展八一拥军义诊活动，为辖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家属送上健康礼包。医护人员有序为到场人员测量血压，进行基础健康筛查，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疼痛等常见病细致讲解日常养护知识，并结合个人身体状况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此次系列活动的开展，是我市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厚植爱国拥军情怀的生动缩影。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双重举措，进一步凝聚了奋进力量，为构建和谐社区、传承红色基因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6: 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党委联合一号院新天地一中社区党组织，共同开展“军旗党旗相映红，公益服务暖民心”主题活动，将红色文艺汇演与便民公益大集相结合，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文艺汇演环节，党员文艺志愿者轮番登台，带来红歌演唱、红色舞蹈、拥军诗朗诵等精彩节目，深情追忆军民同心峥嵘岁月，生动展现党群雨水情深。演出期间穿插党建知识、双拥政策、反诈常识有奖问答，党员志愿者现场答疑解惑，以趣味互动推动理论政策入脑入心。公益大集汇聚十余支爱心商户与公益团队，涵盖健康义诊、便民服务、金融科普、惠民让利、母婴福利、居家帮扶等多元服务。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双拥为纽带、服务为载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红色文化凝聚民心，便民服务温暖人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红色文艺汇演与公益便民活动，拓宽服务渠道，细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打造宜居和谐、幸福文明的品质社区。
7: 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的季节，段贾岭镇前蒋湖山村的桃林进入采摘期。依托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山地气候，这里的桃子色泽鲜亮，口感脆爽，本该是热销的好时节，可今年销路却成了果农们最大的心事。三亩地3万多斤桃子，往年靠骑车赶集、批发走货，桃子多少能卖出去，可今年桃子集中上市，产量大，销路窄，不只是陈大姐一家，前蒋湖山村的桃农们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山上的桃熟

0: 却不好卖呢？
1: 咱们前蒋虎山村这一片有多少种植户？
2: 种植户就是400，
3: 对，480-490户吧。
1: 就是大概这个产量多少？
2: 大产量就是300万斤吧。
3: 啊，
2: 净桃的产量300万吧。你像苹果、梨，这全不算。
1: 那往年这个老百姓他们都怎么卖这个桃什么的？
2: 线上有一小部分，剩下的就是国土里批发上市场卖，主要是还靠商贩
3: 啊，靠一部分零售。
2: 商贩的。
1: 那咱们今年呢？今年卖怎么样？
3: 今年呀，
2: 我们老百姓
3: 没有春寒，那个桃子增加了产量，产量比较大，销路比较小，
1: 那就是
3: 产大于销，对。
1: 就是咱们这个前蒋虎山村这一片，是不是这些种植户大部分都是岁数大的人？
3: 对呀，
2: 全是50岁吧？
3: 80后、90后，有多少弄地的？相当少。就是现在就是60后，像我们这60后、70后，还在坚持着弄地。有的家老两口子，他摘完桃了，他都累得够瘦了，他也没法再去卖。岁数大了，主要是咱们就想着呀，通过这个，直播呀，咱们政府那个宣传呀，给咱们增加点宣传力度，让咱们左右的方圆多少里的都知道有一个段家岭镇的前蒋虎山村是种植桃、苹果、梨、核桃，主要的宣传力度一加大了，老百姓都知道这里的，因为我们这个桃子口感好，不是吃的没有味儿水了吧唧，我们这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比较甜，老少皆宜。
4: 前蒋虎山村有400多户，1600多口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桃。这里的山地桃是乡亲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眼下满山的桃子熟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里，走进前蒋虎山村。
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今后奋起千军棒，欲与成亲万里。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山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各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共建活动，从文艺舞台到义诊台前，通过文化惠民与健康服务双向发力，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出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浓厚社会氛围。在燕顺路街道家都社区，一场庄重热烈的庆八一主题演出温情上演，活动特邀参战英雄代表、退役老兵及军属代表现场观演，曾参与对越防御作战的老英雄登台讲述战斗事迹，带领大家回望峥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由老兵艺术团带来的合唱、独唱、诗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深情歌颂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动人画卷。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社区内，红心向党、义聚邻里文艺汇演同样精彩纷呈。活动整合社区优质资源，集结百余位文艺爱好者，器乐演奏《我是一个兵》，铿锵有力，合唱《祖国气势磅礴》，演员们的精湛技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行宫
3: 光是职涯，可老板许了厚赏，坦诚每人5000，回不回得来，老板不说，他们也不敢问。带了望远镜、指南针、绳索、锤子、毯子、干粮和水就出发了。嗨，照旧穿红马甲，陈年喜和小邹套了警用反光马甲，工棚里一群人端酒壮行。爬了整整一中午，上了山顶，一看心凉，对面还是山，一浪一浪扑到天边，回头看也一样，全一个模子，风大的能把人掀翻，三件马甲啪啪作响，像要挣脱飞走。要是对面有人，肯定只见三件扎眼马甲在风里飘，往哪儿走谁也没主意，啥经验都失效。望远镜扫了又扫，指南针指了又指，啥也没瞅见。商量半天，决定一直往前走，找着了就带着矿的样本回来，找不着3天后撤。下山比上山费劲，手脚并用蹭，天擦黑到了谷底，谷底的地上泛白岩碱，牧羊人和羊群断不会再次落脚。陈年喜凭经验晓得金属矿脉总伴水，哪怕地下水也成，金水互生，老话有理。这么一来，两家矿洞打到这儿也是白费。那一刻，陈年喜恍惚看见了差不多的结局。当晚歇在两块大石头中间，吃了干粮，喝了水，仨人蜷着躺下。月初月亮没升，星星亮得出奇，近得像伸手能抓。满天星斗乱糟糟，像撒了一地花生，星辉薄薄地铺在身上、脸上、地上，又凉又柔。小邹感慨地说：“新疆星星才叫星星，白天的热气散尽，空气渐凉，谷里风不大，被石头挡住了。”嗨，睡得打呼噜。陈年喜跟小邹睡不着，想生火，可连干草都找不着。小邹说不想回家，因为没家了。咋没家？家破了。半夜月亮升起来，虽不满，可光很足，清辉铺满一地，铺到山那边。陈年喜对小邹说不想回家，就跟着干。小邹说除了架钢丝绳，他啥也不会。陈年喜说能上天就能入地，小邹说那这回得活着回去。第三天下午，总算爬回最后那座山顶，山下还是老样子，机器轰隆，人影晃动，那些人远远瞧见他们使劲挥手，他们身后头顶瓦蓝天一丝云也没有，底下人眼里那三件飘荡的马甲该是多鲜亮的风光，向老板交差，递上几块品味低得可怜的铅矿样，老板随手丢在墙角，嘱咐

烂在肚子里。他们点头，老板挥手让去财务领辛苦费。后来有一天，陈年喜想通了，打算拿手表换嗨的玉石。一块电子表在他这儿不算什么，可在戈壁青年那儿兴许能当宝贝炫耀或哄姑娘。更主要的是，他在盘算回家，老家地摊上这种表多的是，上完最后一班从矿坑出来，西边天空烧得通红，太阳正朝西亚慢慢沉下去。到了山下驻地，问姬师傅还啥时拉水回来，姬师傅愣了，说再也不会回了，车子撞上地震震落的石头。陈年喜心里猛地一沉，那个画面结果想都不用想，想说点什么喉咙堵得严实。来前查过这一带每天震好几百回，有的没感觉，有的厉害，几亿年前这儿还是海，遍地矮小石头房子和浑圆卵石都印证着。晾衣绳上搭着件红马甲，一头拴崖石，一头拴机房水泥柱，那是一段废弃的电线。风一起，马甲飘飘荡荡，像面火红旗子，像打胜仗又像败了。可陈年喜知道，跟胜利失败都没关系，只是这个再寻常不过黄昏的一部分。太阳一寸寸沉，马甲一点点暗，最后融进夜色。陈年喜摘下手表，轻轻放进马甲口袋，那口袋浅，边沿磨得毛糙糙，拉上拉链涩涩的。借着夜光看了最后一眼时间，2006年5月11日10:45。读完这本《人间旅馆》，我感触颇多。陈年喜笔下那些喀拉昆仑山深处奔波的人，像从仓皇戈壁上缓缓走来的影子，穿着火红马甲的哈萨克青年嗨，他骑着摩托车在无边的旷野里飞驰，那抹红色被风沙一遍遍打磨，却始终没有褪色。还有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无名者，他们在矿山上挥汗，在戈壁的葬礼中沉默前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时间深处。书里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没有生死对决的激烈，只有一群平凡人为了生计在荒凉天地间寻找活路的日常。可恰恰是这种最朴素最脚踏实地的活法，让读者能够看清楚自己，原来我也是被命运压着往前赶路的人，慌慌张张，身不由己。我们都在这人世间漂泊困顿，被推着走，在困顿中悲伤，也在偶尔的温情中沉默落泪。但那些平凡人身上沉默而坚韧的生命力，却像那件火红的马甲一样，在仓皇天地间倔强地闪着光，不耀眼却足够温暖。它让人想好好活着，脚踏实地地活着，不问成败得失，不争输赢高低，只是把每一天的自己安顿好，像他们一样，在石头缝里找到自己的根，然后活成一道属于自己的风景。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间旅馆》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守夜人说，陈年喜的文字像他炸过的岩石，粗粝坚硬，但缝隙里总是透着光。从秦岭到新疆，那些3块钱一晚拉灯都省电的旅馆里，住着被时代忽略的大多数。读者墙上的涂鸦说，没有煽情，没有控诉，就是老老实实的写，写一个想用玉石换手表的青年。在陈年喜终于同意交换那天，被山上震落的石头砸死了。命运不讲道理，但陈年喜的笔讲，平静的像一声叹息，读完却久久缓不过神来。
2: 读书小百科，
1: 第一本电子书是科幻小说，也是历史创造。1971年，美国大学生迈克尔·哈特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电脑实验室里获得了一次珍贵的计算机使用机会。他想到，既然这些机器未来可能广泛地应用于信息传播，那为何不将人类的知识数字化？于是他将美国独立宣言的全文输入电脑，并通过校园网络免费共享。这个举动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电子书，也成为古腾堡计划的起点。该项目以让所有人自由获取文化遗产为目标，如今已收录超过6万本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各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共建活动，从文艺舞台到义诊台前，通过文化惠民与健康服务双向发力，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出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浓厚社会氛围。在燕顺路街道

0: 加都社区，一场庄重热烈的庆八一主题演出温情上演。活动特邀参战英雄代表、退役老兵及军属代表现场观演，曾参与对越防御作战的老英雄登台讲述战斗事迹，带领大家回望峥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由老兵艺术团带来的合唱、独唱、诗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深情歌颂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动人画卷。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社区内，红心向党、义聚邻里文艺汇演同样精彩纷呈。活动整合社区优质资源，集结百余位文艺爱好者，器乐演奏《我是一个兵》铿锵有力，合唱《祖国》气势磅礴，演员们的精湛技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行宫东街道更注重将关怀落到实处。近日，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景观东社区联合方舟医院开展八一拥军义诊活动，为辖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家属送上健康礼包。医护人员有序为到场人员测量血压，进行基础健康筛查，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疼痛等常见病细致讲解日常养护知识，并结合个人身体状况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此次系列活动的开展，是我市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厚植爱国拥军情怀的生动缩影。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双重举措，进一步凝聚了奋进力量，为构建和谐社区、传承红色基因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党委联合一号院新天地一中社区党组织共同开展“军旗党旗相映红，公益服务暖民心”主题活动，将红色文艺汇演与便民公益大集相结合，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文艺汇演环节，党员文艺志愿者轮番登台，带来红歌演唱、红色舞蹈、拥军诗朗诵等精彩节目，深情追忆军民同心峥嵘岁月，生动展现党群雨水情深。演出期间穿插党建知识、双拥政策、反诈常识有奖问答，党员志愿者现场答疑解惑，以趣味互动推动理论政策入脑入心。公益大集汇聚十余支爱心商户与公益团队，涵盖健康义诊、便民服务、金融科普、惠民让利、母婴福利、居家帮扶等多元服务。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双拥为纽带、服务为载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红色文化凝聚民心，便民服务温暖人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红色文艺汇演与公益便民活动，拓宽服务渠道，细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打造宜居和谐、幸福文明的品质社区。
0: 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的季节，段贾岭镇前蒋福山村的桃林进入采摘期。依托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山地气候，这里的桃子色泽鲜亮，口感脆爽，本该是热销的好时节，可今年销路却成了果农们最大的心事。三亩地三万多斤桃子，往年靠骑车赶集、批发走货，桃子多少能卖出去，可今年桃子集中上市，产量大，销路窄，不只是陈大姐一家，前蒋福山村的桃农们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山上的桃熟了却不好卖了。
2: 咱们前蒋福山村这一片有多少种植户啊？
3: 种植户就是400，
4: 对，480户吧，
2: 就是大概这个产量多少？
3: 那产量就是300万斤吧，
4: 啊，
3: 净桃的产量300万，你像苹果、梨这全不算。
2: 那往年这个老百姓他们都怎么卖这个桃什么的？
3: 线上有一小部分，剩下的就是国补给批发上市场卖，主要是还靠商贩
4: 啊，靠一部分零售。
3: 商贩吧，
2: 那咱们今年呢？今年卖怎么样？
4: 今年呀，
3: 我们老百姓
4: 没有春寒，那个桃子增加了产量，产量比较大，销路比较小，
2: 那就是
4: 产大于销，对。
2: 就是咱们这个前蒋福山村这一片，是不是这些种植户大部分都是岁数大的人？
4: 对呀，
3: 全是五十岁吧？
4: 80后、90后，有多少弄地的？相当少。就是现在就是60后，像我们这60后、70后，还在坚持着弄地。有的家老两口子，他摘完桃了，他都累得够瘦了，他也没法再去卖。岁数大了，主要是咱们就想着呀，通过这个直播呀，咱们政府那个宣传呀，给咱们增加点宣传力度，让咱们左右的方圆多少里的都知道有一个段贾岭镇的前蒋福山村 是种。

0: 植桃、苹果、梨、核桃，主要的宣传力度一加大了，老百姓都知道这里的，因为我们这个桃子口感好，不是吃的没有味儿，水了吧唧。我们这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比较甜，老少皆宜。
1: 咸江木山村有400多户，1600多口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桃。这里的山地桃是乡亲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眼下满山的桃子熟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里，走进咸江木山村。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

0: 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

0: 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碎。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各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共建活动，从文艺舞台到义诊台前，通过文化惠民与健康服务双向发力，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出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浓厚社会氛围。在燕顺路街道加都社区，一场庄重热烈的庆八一主题演出温情上演，活动特邀参战英雄代表、退役老兵及军属代表现场观演，曾参与对越防御作战的老英雄登台讲述战斗事迹，带领大家回望峥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由老兵艺术团带来的合唱、独唱、诗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深情歌颂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动人画卷。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社区内，红心向党、义聚邻里文艺汇演同样精彩纷呈。活动整合社区优质资源，集结百余位文艺爱好者，器乐演奏《我是一个兵》铿锵有力，合唱《祖国》气势磅礴，演员们的精湛技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0: 化生活的同时，行宫通街道更注重将关怀落到实处。近日，行宫通街道天阳城景观西景观东社区联合方舟医院开展八一拥军义诊活动，为辖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家属送上健康礼包。医护人员有序为到场人员测量血压，进行基础健康筛查，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疼痛等常见病细致讲解日常养护知识，并结合个人身体状况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此次系列活动的开展，是我市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厚植爱国拥军情怀的生动缩影。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双重举措，进一步凝聚了奋进力量，为构建和谐社区、传承红色基因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党委联合一号院新天地一中社区党组织共同开展“军旗党旗相映红”公益服务暖民心主题活动，将红色文艺汇演与便民公益大集相结合，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文艺汇演环节，党员文艺志愿者轮番登台，带来红歌演唱、红色舞蹈、拥军诗朗诵等精彩节目，深情追忆军民同心峥嵘岁月，生动展现党群鱼水情深。演出期间穿插党建知识、双拥政策、反诈常识有奖问答，党员志愿者现场答疑解惑，以趣味互动推动理论政策入脑入心。公益大集汇聚十余支爱心商户与公益团队，涵盖健康义诊、便民服务、金融科普、惠民让利、母婴福利、居家帮扶等多元服务。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双拥为纽带、服务为载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红色文化凝聚民心，便民服务温暖人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红色文艺汇演与公益便民活动，拓宽服务渠道，细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打造宜居和谐、幸福文明的品质社区。
0: 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的季节，段贾岭镇前蒋福山村的桃林进入采摘期，依托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山地气候，这里的桃子色泽鲜亮，口感脆爽，本该是热销的好时节，可今年销路却成了果农们最大的心事。三亩地三万多斤桃子，往年靠骑车赶集批发走货，桃子多少能卖出去，可今年桃子集中上市，产量大，销路窄，不只是陈大姐一家，前蒋福山村的桃农们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山上的桃熟了却不好卖了。
2: 咱们前蒋福山村这一片有多少种植户？
3: 种植户就是四百八九十户
2: 吧，就是大概这个产量多少？
3: 那产量就是300万斤吧。
2: 啊，
3: 净桃的产量300万，你像苹果、梨这全不算。
2: 那往年这个老百姓他们都怎么卖这个桃什么的？
3: 线上有一小部分，剩下的就是国土的批发上市场卖，主要是还靠商贩
4: 啊，靠一部分零售。
3: 商贩的。
2: 那咱们今年呢？今年卖怎么样？
4: 今年呀，
3: 我们老百姓
4: 没有春寒，那个桃子增加了产量，产量比较大，销路比较小，
2: 那就是
4: 产大于销，
2: 对。就是咱们这个前蒋福山村这一片，是不是这些种植户大部分都是岁数大的人？
4: 对呀，
3: 全是五十岁吧。
4: 80后、90后，有多少弄地的？相当少。就是现在就是60后，像我们的60后、70后，还在坚持着弄地。有的家老两口子，他摘完桃了，他都累得够瘦了，他也没法再去卖。岁数大的，主要是咱们就想着呀，通过这个，直播呀，咱们政府那个宣传呀，给咱们增加点宣传力度，让咱们左右的方圆多少里的都知道有一个段贾岭镇的前蒋福山村是种植桃、苹果、梨、核桃，主要的宣传力度一加大了，老百姓都知道这里的，因为我们这个桃子口感好，不是吃的没有味儿，水了吧唧，我们这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比较甜，老少皆宜。
5: 前蒋福山村有400多户、1600多口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桃，这里的山地桃是乡亲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眼下满山的桃子熟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里，走进前蒋福山村。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

0: 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首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各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共建活动。从文艺舞台到义诊台前，通过文化惠民与健康服务双向发力，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出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浓厚社会氛围。在燕顺路街道家都社区，一场庄重热烈的庆八一主题演出温情上演。活动特邀参战英雄代表、退役老兵及军属代表现场观演，曾参与对越防御作战的老英雄登台讲述战斗事迹，带领大家回望峥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由老兵艺术团带来的合唱、独唱、诗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深情歌颂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动人画卷。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社区内，红心向党、义聚邻里文艺汇演同样精彩纷呈。活动整合社区优质资源，集结百余位文艺爱好者，器乐演奏《我是一个兵》，铿锵有力，合唱《祖国气势磅礴》，演员们的精湛技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行宫东街道更注重将关怀落到实处。近日，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景观东社区联合方舟医院开展八一拥军义诊活动，为辖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家属送上健康礼包。医护人员有序为到场人员测量血压，进行基础健康筛查，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疼痛等常见病细致讲解日常养护知识，并结合个人身体状况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此次系列活动的开展，是我市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厚植爱国拥军情怀的生动缩影。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双重举措，进一步凝聚了奋进力量，为构建和谐社区、传承红色基因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党委联合一号院新天地一中社区党组织，共同开展“军旗党旗相映红”公益服务暖民心主题活动，将红色文艺汇演与便民公益大集相结合，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文艺汇演环节，党员文艺志愿者轮番登台，带来红歌演唱、红色舞蹈、拥军诗朗诵等精彩节目，深情追忆军民同心峥嵘岁月，生动展现党群雨水情深。演出期间穿插党建知识、双拥政策、反诈常识有奖问答，党员志愿者现场答疑解惑，以趣味互动推动理论政策入脑入心。公益大集汇聚十余支爱心商户与公益团队，涵盖健康义诊、便民服务、金融科普、惠民让利、母婴福利、居家帮扶等多元服务。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双拥为纽带、服务为载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红色文化凝聚民心，便民服务温暖人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红色文艺汇演与公益便民活动，拓宽服务渠道，细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打造宜居和谐、幸福文明的品质社区。
3: 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的季节，段贾岭镇前蒋湖山村的桃林进入采摘期，依托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山地气候，这里的桃子色泽鲜亮，口感脆爽，本该是热销的好时节，可今年销路却成了果农们最大的心事。三亩地3万多斤桃子，往年靠骑车赶集批发走货，桃子多少能卖出去，可今年桃子集中上市，产量大，销路窄，不只是陈大姐一家，前蒋湖山村的桃农们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山上的桃熟了却不好卖了。
4: 咱们前蒋湖山村这一片有多少种植户？
5: 种植户就是
6: 480户吧，
4: 就是大概这个产量多少？
5: 那产量就是300万斤吧。
6: 啊，
5: 净桃的产量300万，你像苹果、梨这全不算。
4: 那往年这个老百姓他们都怎么卖这个桃儿？
5: 线上有一小部分，剩下的就是国土给批发上市场卖，主要是还靠商贩
6: 啊，靠一部分零售
5: 商贩儿吧。
4: 那咱们今年呢？今年卖怎么样？
6: 今年呀，
5: 怎 们老百姓没钱，
6: 没有春寒，那个桃子增加了产量，产量比较大，销路比较小，
4: 那就是
6: 产大于销，对。
4: 就是咱们这个前咱五沙林村这一片，是不是这些种植户大部分都是岁数大的人？
6: 对呀，
5: 全是五十吧。
6: 80后90后有多少弄地的？相当少。就是现在就是60后，像我们的60后70后还在坚持着弄地。有的家老两口子，他摘完桃了，他都累得够瘦了，他也没法再去卖。岁数大的，主要是咱们就想着呀，通过这个直播呀，咱们政府那个宣传呀，给咱们增加点宣传力度，让咱们左右的方圆多少里的都知道有一个段家岭镇的前蒋浦山村，是种植桃、苹果、梨、核桃，主要的宣传力度一加大了，老百姓都知道这里的，因为我们这个桃子口感好，不是吃的没有味儿、水了吧唧，我们这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比较甜，老少皆宜。
7: 前蒋浦山村有400多户、1600多口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桃。这里的山地桃是乡亲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眼下满山的桃子熟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里，走进前蒋浦山村。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各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共建活动。从文艺舞台到义诊台前，通过文化惠民与健康服务双向发力，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出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浓厚社会氛围。在燕顺路街道家都社区，一场庄重热烈的庆八一主题演出温情上演。活动特邀参战英雄代表、退役老兵及军属代表现场观演，曾参与对越防御作战的老英雄登台讲述战斗事迹，带领大家回望峥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由老兵艺术团带来的合唱、独唱、诗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深情歌颂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动人画卷。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社区内，红心向党义聚邻里文艺汇演同样精彩纷呈。活动整合社区优质资源，集结百余位文艺爱好者，器乐演奏《我是一个兵》铿锵有力，合唱《祖国》气势磅礴，演员们的精湛技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行宫东街道更注重将关怀落到实处。近日，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景观东社区联合方舟医院开展八一拥军义诊活动，为辖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家属送上健康礼包。医护人员有序为到场人员测量血压，进行基础健康筛查，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疼痛等常见病细致讲解日常养护知识，并结合个人身体状况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此次系列活动的开展，是我市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厚植爱国拥军情怀的生动缩影。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双重举措，进一步凝聚了奋进力量，为构建和谐社区、传承红色基因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党委联合一号院新天地一中社区党组织，共同开展“军旗党旗相映红”公益服务暖民心主题活动，将红色文艺汇演与便民公益大集相结合，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文艺汇演环节，党员文艺志愿者轮番登台，带来红歌演唱、红色舞蹈、拥军诗朗诵等精彩节目，深情追忆军民同心峥嵘岁月，生动展现党群雨水情深。演出期间穿插党建知识、双拥政策、反诈常识有奖问答，党员志愿者现场答疑解惑，以趣味互动推动理论政策入脑入心。公益大集汇聚十余支爱心商户与公益团队，涵盖健康义诊、便民服务、金融科普、惠民让利、母婴福利、居家帮扶等多元服务。

0: 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双拥为纽带，服务为载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红色文化凝聚民心，便民服务，温暖人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红色文艺汇演与公益便民活动，拓宽服务渠道，细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打造宜居和谐、幸福文明的品质社区。
1: 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的季节，段贾岭镇前蒋湖山村的桃林进入采摘期，依托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山地气候，这里的桃子色泽鲜亮，口感脆爽，本该是热销的好时节，可今年销路却成了果农们最大的心事。三亩地三万多斤桃子，往年靠骑车赶集批发走货，桃子多少能卖出去，可今年桃子集中上市，产量大，销路窄，不只是陈大姐一家，前蒋湖山村的桃农们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山上的桃熟了却不好卖了。
2: 咱们前蒋湖山村这一片有多少种植户？
3: 种植户就是
4: 四百八九十户吧，
2: 就是大概这个产量多少？
3: 那产量就是300万斤吧，净桃的产量300万，你像苹果、梨这全不算。
2: 那往年这个老百姓他们都怎么卖这个桃什么的？
3: 线上有一小部分，剩下的就是国土给批发上市场，主要是还靠商贩
4: 啊，靠一部分零售
3: 商贩吧。
2: 那咱们今年呢？今年卖怎么样？
4: 今年呀，
3: 我们老百姓没
4: 有春寒。那个桃子增加了产量，产量比较大，销路比较小，
2: 那就是
4: 产大于销，
2: 对，就是咱们这个前蒋湖山村这一片，是不是这些种植户大部分都是岁数大的人？
4: 对呀，
3: 全是五十岁吧。
4: 80后90后，有多少弄地的？相当少，就是现在就是60后，像我们这60后、70后还在坚持着弄地，有的家老两口子。他摘完桃了，他都累得够瘦了，他也没法再去卖。岁数大了，主要是咱们就想着呀，通过这个，直播呀，咱们政府那个宣传呀，给咱们增加点宣传力度，让咱们左右的方圆多少里的都知道有一个段贾岭镇的前蒋湖山村是种植桃、苹果、梨、核桃，主要的宣传力度一加大了。老百姓都知道这里的，因为我们这个桃子口感好，不是吃的没有味儿，水了吧唧。我们这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比较甜，老少皆宜。
5: 前蒋湖山村有400多户，1600多口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桃。这里的山地桃是乡亲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眼下满山的桃子熟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里，走进前蒋湖山村。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胡。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节目我们先来听几首演员跨界演唱的代表作。更多人熟悉宋佳是通过她的荧幕形象。2018年4月，宋佳的第一张个人概念 EP《Her》发行，此作由姚若龙执笔，作曲集结海外多位音乐人，是宋佳正式以音乐人身份站上音乐节舞台的代表作。她曾在采访中说：“演戏是演别人，唱歌才能做自己。”宋佳低沉松弛的中低音，慵懒又有辨识度。来听专辑里的《墨镜》。

推开世界的门最初的版本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同名专辑里，后来杨乃文等人都有进行过翻唱，宋佳作为特邀女生参与演唱。这首歌也是黄少峰专门写给宋佳的作品，创作时融入了两人长久相处的细腻和感知，宋佳的演唱轻声低语很有感染力。

0: 太快。
1: 网易金曲星光会，
2: 下面这首歌来自青年演员张新成，他的第一张完整个人原创专辑《不适应症》发行，正式上线10首核心曲目，后续也在追加全新单曲。跨度近一年，是他30岁节点献给自己的人生礼物。整张专辑围绕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状态展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莎士比亚》，哑口无言的哑，是张新成刻意打造的戏谑型作品，用来表达当代人的社交内耗。演唱上，张新成充分发挥出了自己音乐剧专业的优势。

0: 同样收录在张新成专辑《不适应症》里的歌曲《亲爱的胡迪尼》是他私下里最偏爱的作品，在今年7月2号上线。歌名中的胡迪尼是一位魔术师，歌曲写的也是当代年轻人想要逃离社交束缚、独自自愈的内心渴望。整张专辑曲风跨度很大，黑色幽默爵士、轻摇滚，是一次很大胆的尝试。
1: 好像呼吸有没有

刚听到的是郝蕾演唱的《氧气明明之歌》，来自孟京辉经典话剧《恋爱的犀牛》1999年原版。明明是郝蕾饰演的女主角，在剧中爱得热烈又绝望，在郝蕾的演唱中也能感受到明明的爱情凄冷又破碎，很富有张力。下面这首《再回首》也是郝蕾翻唱的作品，2007年12月作为个人全新单曲正式发行，单独收录在同名数字单曲专辑。制作人专门将原版经典抒情老歌重新改编成蓝调曲风，不同于姜育恒原版深沉怀念的沧桑感，郝蕾的版本多了几分松弛淡然的温柔。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三号，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4: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5: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4: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5: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0: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

0: 表示祝贺。秋凉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2: 优先先，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5: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爱的重要阶段。 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

0: 原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1: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1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2: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 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

0: 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每周主题一起互动。
1: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2: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3: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4: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5: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4: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7: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8: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7: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8: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6: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9: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9: 日本三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二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13: We're very strong.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12: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兑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6: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5: I want your food.
13: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4: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9: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6: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9: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6: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不断改变，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各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共建活动。从文艺舞台到义诊台前，通过文化惠民与健康服务双向发力，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出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浓厚社会氛围。在燕顺路街道家都社区，一场庄重热烈的庆八一主题演出温情上演。活动特邀参战英雄代表、退役老兵及军属代表现场观演，曾参与对越防御作战的老英雄登台讲述战斗事迹，带领大家回望峥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由老兵艺术团带来的合唱、独唱、诗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深情歌颂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动人画卷。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社区内，红心向党、义聚邻里文艺汇演同样精彩纷呈。活动整合社区优质资源，集结百余位文艺爱好者，器乐演奏《我是一个兵》铿锵有力，合唱《祖国》气势磅礴，演员们的精湛技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行宫东街道更注重将关怀落到实处。近日，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景观东社区联合方舟医院开展八一拥军义诊活动，为辖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家属送上健康礼包。医护人员有序为到场人员测量血压，进行基础健康筛查，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疼痛等常见病细致讲解日常养护知识，并结合个人身体状况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此次系列活动的开展，是我市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厚植爱国拥军情怀的生动缩影。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双重举措，进一步凝聚了奋进力量，为构建和谐社区、传承红色基因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3: 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党委联合一号院新天地一中社区党组织，共同开展“军旗党旗相映红，公益服务暖民心”主题活动，将红色文艺汇演与便民公益大集相结合，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文艺汇演环节，党员文艺志愿者轮番登台，带来红歌演唱、红色舞蹈、拥军诗朗诵等精彩节目，深情追忆军民同心峥嵘岁月，生动展现党群雨水情深。演出期间穿插党建知识、双拥政策、反诈常识有奖问答，党员志愿者现场答疑解惑，以趣味互动推动理论政策入脑入心。公益大集汇聚十余支爱心商户与公益团队，涵盖健康义诊、便民服务、金融科普、惠民让利、母婴福利、居家帮扶等多元服务。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双拥为纽带、服务为载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红色文化凝聚民心，便民服务温暖人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红色文艺汇演与公益便民活动，拓宽服务渠道，细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打造宜居和谐、幸福文明的品质社区。
4: 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的季节，段贾岭镇前蒋湖山村的桃林进入采摘期。依托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山地气候，这里的桃子色泽鲜亮，口感脆爽，本该是热销的好时节，可今年销路却成了果农们最大的心事。三亩地3万多斤桃子，往年靠骑车赶集、批发走货，桃子多少能卖出去，可今年桃子集中上市，产量大，销路窄，不只是陈大姐一家，前蒋湖山村的桃农们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山上的桃熟了却不好卖了。
5: 咱们前蒋湖山村这一片有多少种植户啊？
6: 种植户就是400，
7: 对，480-490户吧，
5: 就是大概这个产量多少？
6: 那产量就是300万斤吧，
7: 啊，
6: 净桃的产量300万，你像苹果梨这全不算。
5: 那往年这个老百姓他们都怎么卖这个桃什么的？
6: 线上也有，

0: 剩下的就是国土的批发市场了，主要是还靠商贩
1: 啊，靠一部分零售
0: 商贩吧。
2: 那咱们今年呢？今年卖怎么样？
1: 今年呀，
0: 我们老百姓
1: 没有春寒，那个桃子增加了产量，产量比较大，销路比较小，
2: 那就是
1: 产大于销，对。
2: 就是咱们这个前三五沙林村这一片，是不是这些种植户大部分都是岁数大的人？
1: 对呀，
0: 全是五十岁吧。
1: 八零后、九零后，有多少弄地的？相当少。就是现在就是六零后，像我们这六零后、七零后，还在坚持着弄地。有的家老两口子，他摘完桃了，他都累得够瘦了，他也没法再去卖。
3: 大
1: 岁数大的，主要是咱们就想着呀，通过这个，直播呀，咱们政府那个宣传呀，给咱们增加点宣传力度，让咱们左右的方圆多少里的都知道有一个段家岭镇的前蒋浦山村，是种植桃、苹果、梨、核桃，主要的宣传力度一加大了，老百姓都知道这里的，因为我们这个桃子口感好，不是吃的没有味儿、水了吧唧，我们这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比较甜，老少皆宜。
4: 前蒋浦山村有400多户、1600多口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桃。这里的山地桃是乡亲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眼下满山的桃子熟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里，走进前蒋浦山村。
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

0: 昨天已经走远了，明天该去哪儿啊？相框里的那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各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共建活动，从文艺舞台到驿站。

0: 台前，通过文化惠民与健康服务双向发力，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出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浓厚社会氛围。在燕顺路街道家都社区，一场庄重热烈的庆八一主题演出温情上演，活动特邀参战英雄代表、退役老兵及军属代表现场观演，曾参与对越防御作战的老英雄登台讲述战斗事迹，带领大家回望峥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由老兵艺术团带来的合唱、独唱、诗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深情歌颂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动人画卷。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社区内，红心向党、义聚邻里文艺汇演同样精彩纷呈。活动整合社区优质资源，集结百余位文艺爱好者，器乐演奏《我是一个兵》铿锵有力，合唱《祖国》气势磅礴，演员们的精湛技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行宫东街道更注重将关怀落到实处。近日，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景观东社区联合方舟医院开展八一拥军义诊活动，为辖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家属送上健康礼包。医护人员有序为到场人员测量血压，进行基础健康筛查，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疼痛等常见病细致讲解日常养护知识，并结合个人身体状况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此次系列活动的开展，是我市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厚植爱国拥军情怀的生动缩影。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双重举措，进一步凝聚了奋进力量，为构建和谐社区、传承红色基因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党委联合一号院新天地一中社区党组织，共同开展“军旗党旗相映红，公益服务暖民心”主题活动，将红色文艺汇演与便民公益大集相结合，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文艺汇演环节，党员文艺志愿者轮番登台，带来红歌演唱、红色舞蹈、拥军诗朗诵等精彩节目，深情追忆军民同心峥嵘岁月，生动展现党群雨水情深。演出期间穿插党建知识、双拥政策、反诈常识有奖问答，党员志愿者现场答疑解惑，以趣味互动推动理论政策入脑入心。公益大集汇聚十余支爱心商户与公益团队，涵盖健康义诊、便民服务、金融科普、惠民让利、母婴福利、居家帮扶等多元服务。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双拥为纽带、服务为载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红色文化凝聚民心，便民服务温暖人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红色文艺汇演与公益便民活动，拓宽服务渠道，细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打造宜居和谐、幸福文明的品质社区。
0: 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的季节，段贾岭镇前蒋湖山村的桃林进入采摘期，依托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山地气候，这里的桃子色泽鲜亮，口感脆爽，本该是热销的好时节，可今年销路却成了果农们最大的心事。三亩地3万多斤桃子，往年靠骑车赶集、批发走货，桃子多少能卖出去，可今年桃子集中上市，产量大，销路窄，不只是陈大姐一家，前蒋湖山村的桃农们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山上的桃熟了却不好卖了。
2: 咱们前蒋湖山村这一片有多少种植户？
3: 种植户，种植户就是四百八九十户
4: 吧，
2: 就是大概这个产量多少？
3: 那产量就是300万斤吧，净、
4: 啊、
3: 桃的产量300万，你像苹果、梨这全不算。
2: 那往年这个老百姓他们都怎么卖这个桃什么的？
3: 线上有一小部分，剩下的就是国土给批发上市场卖，主要是还靠商贩
4: 啊，靠一部分零售，
3: 商贩的。
2: 那咱们今年呢？今年卖怎么样？
4: 今年呀，
3: 我们老百姓
4: 没有春寒，那个桃子增加了产量，产量比较大，销路比较小，
2: 那就是
4: 产大于销，
3: 对，
2: 就是咱们这个前蒋湖山村这一片，是不是这些种植户大部分都是岁数大的人？
4: 对呀，
3: 全是50岁吧？
4: 80后、90后，有多少弄地的？相当少，就是现在就是60后，像我们这60后。70后还在坚持着弄地，有的家老两口子，他摘完桃了，他都累得够瘦了，他也没法再去卖。
2: 岁数大了，
4: 主要是咱们就想着呀，通过这个 直播呀，咱们政府那个宣传呀，给咱们增加点宣传力度，让咱们左右的方圆多少里的都知道有一个段家岭镇的前蒋浦山村是种植桃、苹果、梨、核桃，主要的宣传力度一加大了，老百姓都知道这里的，因为我们这个桃子口感好，不是吃的没有味儿、水了吧唧。我们这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比较甜，老少皆宜。
5: 前蒋浦山村有400多户、1600多口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桃。这里的山地桃是乡亲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眼下满山的桃子熟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里，走进前蒋浦山村。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花木兰和石金辉这两个人出来进去的捧茶送水，虎牙虎山把盔头摘了，甲胄卸了，屋里点了几盏蜡灯，他们两个人的四只狼眼就盯在两个姑娘的身上。不过这个虎牙有点纳闷，他眼珠就不离开花木兰了，心说这姑娘我在哪儿见过呢，怎么这么眼熟呢？哎呀，这地方我没来过呀，我得问问。哎，姑娘，都督，你是本地人吗？
3: 正是。
2: 到别种地方去过没有？
3: 您说什么？
2: 我问你到别的地方去过没有？
3: 我很少出门。
2: 哦，虎山想起来了，大哥，你看他像谁？
3: 我光看着眼熟想不起来。
2: 像不像随营那个马童叫花木立？
3: 对呀，
2: 对对对对对，怪不我瞅着眼熟呢，真像花木立。嘿嘿，可惜他是个女的，他要穿上男人的衣服，跟花木立站在一块儿，真是不分彼此。这世上的人，相貌相同者，真是大有人在。他们光这么想，可没往心里去。岂不知，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们最害怕的花木立。木兰恐怕被他们看出破绽，把水送来，然后转身出去了，到厨房给准备吃喝。哎呀，这厨房刀勺一响，煎炒烹炸这就做上了，十几个伙计大师傅在这都伸了手了，大口肉大碗酒，一盘一盘往各院给送，特别给虎牙虎山送的是顶好的。这两个人见酒没命啊，一闻这酒香，把他俩馋得口水流出多长来。好酒，好酒，今天晚上得痛饮一番呢。就没等吃菜呢，三碗酒先进了肚了。这个酒一进肚，他有点乱性。这虎牙这小子想起俩美人就有点坐不住了。他跟虎山也没打招呼，晃晃悠悠赶奔厨房。花木兰、石金辉都在厨房呢，这小子就进来了，把俩姑娘吓了一跳，赶紧低下头干手中的活计，没瞅他。这小子跟个大母熊似的，晃晃荡荡，酒气喷人，来在花木兰身后。姑娘，看把你累成这样，我怪心疼的。这么多的人，还用得着你吗？来来来，陪本都前去开心，跟我走。砰！他伸出大手来，把花木兰的手给抓住， 花木兰的眼眉往上一挑，紧咬银牙，这只手就摸着宝剑把了。他真想拽出宝剑，噗这一下把这个畜生给宰了，但是又没敢，那样一做整个计划全打乱了。这时候石金辉过来了，赶紧给解围，要都督，您着什么急呀？天还早着呢，我们姐儿俩忙活完了就进屋陪着你喝酒，走吧，您先回去吧。
4: 嗯，好，不过越快越好，我可有点等不及了。嗯，
2: 这家说着端着酒碗又回屋了。花木兰长出了一口气呀，就盼着这时间快到，也不怎么弄的，今儿晚上这时间显得特殊的长，折腾了这么半天，也就刚到二更天。花木兰先到厨房西屋，一看孙家姐俩把水已经烧开了，他们咬了咬耳朵，

0: 着水开呢。木兰就问二位干娘，该你们下手的时候。是啊，这不烧开水了吗？我们马上就把水送到西跨院，我们那儿打起来，咱们好一起动手，好吧。花木兰眼看着这开水成盆成桶送到西跨院，这西跨院是压隋将的地方，靠着墙山这儿有四辆囚车，这囚车里装的是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和于大鹏。哎呦，这四个人可受了罪了，让人打得满身是伤，大腿胳膊上还中了箭伤，谁给治啊？疼死也活该。所以这外表上一看血肉模糊，也不知这伤有多重。到了现在，他们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呀，发髻披散，是昏昏沉沉，就好像死人一般，在车里都闭眼睛待着。在他们周围是一百突厥兵，脸冲里，脊背朝外，手里都拿着刀枪棍棒，身上都背着飞天神弩。那个平章坐着大圈椅，像个没毛的狗熊似的，两只狼眼盯着眼前的囚车。另外不是太重要的犯人，拿绳子拴了一串，靠着墙都在这坐着。这呢一般都是当小官的，所以也没资格坐囚车，也用不着那么严，故此没装到车里。一共是11名俘虏。且说孙大奶奶、孙二奶奶把开水给送来了，他们一努嘴一使眼色，手下伙计明白，先给这平章旁边放了一盆开水，然后又分别的把桶和木盆放在突厥兵眼前，反正这覆盖面把这一百来人全都照顾到了，动手的时候指定开水能秃了着。可这时候那个平章把眼珠子一瞪，哎，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大奶奶一笑，回都督的话，我们就是这儿店房的，刚才你们的大都督吩咐说你们挺辛苦，要洗洗脸烫烫脚，另外还要喝点开水，这不刚给你们烧好了就送来了。
1: 哦，这个平章点点头，把手一挥，统统出去吧，
0: 这院里不准有外人啊。孙大奶奶一笑，可以，不过都督啊，有件事得跟您打个招呼，这水可是开的，您先别着急喝，要一喝非把皮烫掉了不可，您看这水有多热。说着拿个瓢啊就豁弄这水，这平章也没注意，哈气腰仔细听仔细看。就在这时，那十几个伙计手里都拿着瓢，告诉周围的突厥兵，注意啊，这水可太热啊，刚开的别烫着。其实这就是信号啊。眼看要动手了，孙大奶奶和孙二奶奶未免一阵的紧张，一看机会来了，焉能放过呀。他崴了一瓢开水，哗，照这个平章这脸就来了。你想离得那么近，还有个浇不着吗？这开水呀，天又热，这下泼在脸上，可把这平章给烫坏了，喵一嗓子蹦起多高来，
1: 正在这时，孙子奶奶手疾眼快，把木盆端起来，哗，这一盆水全浇他身上。这下这平章乐子可大了，烫得浑身净大泡，嗷嗷直叫。与此同时，伙计们一块动手，把这点开水全浇到突厥兵身上，这院里就开了锅了。孙二奶奶利用这机会，蹭蹭蹭几个箭步跳到囚车旁边，从腰里一伸手把利斧拽出来。与此同时，还有几个伙计帮忙都拽出斧子来，咔咔咔咔，几斧子把囚车就劈开，把里边四个人就救出来了，迅速扎掉手肘脚镣，另外把尖刀就递给他们，把郑九臣、陆秉章这四个人给闹懵了。看眼前这俩半老徐娘不认得，为什么要救我们呢？不知道什么人在这做的安排，得救了这是好事，可是他们除了囚车刚一站起来，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又都坐下了，原来都受了重伤了，这玩意儿连捆着再压着，手脚都不好使唤了，甚至攥刀子的劲儿都没了，几个人难免心里着急。可就在这时，有几个伙计把绳子拉开，把其他的俘虏也给放了，整个院里头就开了锅了。这开水毕竟烫不死人，你想在厨房烧开了，再把它舀到盆里和桶里，再抬到这儿，这就有个过程，就不像在锅里那个温度那么高，再一泼身上，他们身上都穿着衣服呢，尤其突厥人皮糙肉厚，也金烫，顶多把脸上肉皮烫下去了。乱了片刻，他们马上清醒过来了，各朝家伙就准备动手。这十几个伙计可就玩了命了，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各轮枪刀棍棒噼啪噗哧噗啊啊啊，就砍倒了三四十。按照赵二侠的估计，就十几个人，再加这些人，这人手是绝对够用。结果他没分析好，被抓的这些人手脚不好使唤，身负重伤，虽然被救了，没有战斗力。这些人干靠墙待着，蹲着，瞪眼瞅着，伸不上手。哎呀，所以这十来个人可吃了力了，对付上百名突厥兵，要没两下子是不行啊。可苦了孙大奶奶、孙二奶奶呀，这俩半拉老婆子把掌中的刀都砍得卷了刃了，枪尖都扎平了，累得通身是汗，是气喘吁吁，好不容易算把那个平章给结果了性命。当头的一死，群龙无首就乱了套了，有的越墙而逃，有的奔东院跑，整个店房全都乱了。咱们单说东跨院的上房，这位大都督虎牙、二都督虎山喝的是醉眼捏鞋，两个人觉着燃飘飘飘飘然，正等着美人来了好追欢取乐，冷不丁听见西院开了锅了，这不是好动静。哎，两人的酒劲儿顿时就没了。虎牙站起身来，把房门开开，往西院一看，怎么了？那出什么事了？虎山说，大哥呀，咱不是上了当了？您听听这什么声音，快点叫弓弩手做好准备，往外给我冲。住到房间两旁的弓箭手拉出弓弩来，就要往外闯。

哪知道他们刚到院里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几下不要紧，就躺下四五个，再看这四五个眼珠子全没了。什么原因？闹了半天，在对面房上有阁楼，这阁楼里头藏着十五个人，赵二侠领着他那些徒弟早就做好准备了，把铁蛋子装到口袋里，筐里放在身边，选好有利地形，在暗中下手，封锁住东跨院。你看打弹弓这玩意儿，就得暗中下手，要叫人看见了，杀伤率就不那么大了。这个黑灯瞎火的，不知道谁射的，也不知道射人的在哪儿待着呢，打个蒙灯转向，蒙头蒙脑，这样才能发挥作用。赵二侠射这玩意儿百发百中啊，他先瞄准了虎牙，一拽这个弹弓，啪的一颗弹丸就射出来了，正好虎牙一探头，这好正打他门牙上，啪嚓的一下把门牙给揍掉了，把虎山疼的哎呦一声，赶紧缩脖子又回去，咣把门关上了。哎呀我的牙噗吐出来，一看有个弹丸，一开始他没看清楚，心说这什么玩意，我也没吃药，哪来个药丸，但是一摸棒硬，才发现是打弹弓的弹丸。这玩意可不是黄泥做的，是铁沙子、铅粉和那种最好的黄泥和在一块儿，然后把它烧干了，纸还比较轻，但是非常坚硬，打门牙那还成问题吗？虎牙就知道上了当了，哎呀可坏了，二弟往外冲，这虎山不服劲儿，把窗户蹬开，肉蹦到院里头，谁在暗中下手，你们有几个脑袋。还没等他说完，啪一声弹丸又到了，正好射到他左眼上头，这下可要了命了，眼是人的心苗啊，这一招叫换虎出洞，弹丸进去把眼珠给换出来，虎山当时仰面朝天摔倒在地，是就地翻滚，抱着左眼跑进房中，一个没注意脑袋撞到墙上了，脑袋上又长了个小脑袋，这下可乱了套了。他俩当头的都不敢出去指挥，群龙无首能不乱吗？这时候其他的卫兵各拉刀枪冲出来，不是中了弹丸，就是受到花木兰、施金辉、李汉生的阻截呀，这院中就展开了一场混战。正因为他们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厥兵事先没做准备，可吃了大亏，里院外院到处都是尸体，一提鼻子血腥味都刺人呐。可正在这紧要关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碧云山庄的外边又来了一支突厥兵，人数要在500名左右，为首的有一员大将，胯下骑着匹白龙马，来到赵家老店。这支突厥兵可不是援军，这发生的一切他们不清楚，这是在这路过。原来军事昆仑老道比较狡猾，自从他传令派虎牙跟虎山押着几辆囚车和11名犯人起身后，他越琢磨越不保险，认为他们带的人手太少，万一遇上随兵，
再把这些犯人给劫走怎么办呢？我们岂不白费力气了？哎，干脆再派支人马算增援部队，要有事就帮忙，没事就在后边保护。带队的是谁？正好是蓝袍都督石金禄。前文咱说了，石金禄是石金辉的亲哥哥呀。因为十几年前贪了人命，不敢在中国待着了，越过长城逃到西突厥当了兵了。经过十几年的苦干，从一个普通的突厥兵现在升为蓝袍都督啊，深受突厥国王拔里山敦的赏识。这一次作为猛将，他也跟着大部队来的，可现在呢，又奉军师之命来帮助虎牙跟虎山。一边走着，石金禄的心里头一边在想，哎呀，我不乐意办的事儿都叫我摊上了。这是碧云山庄，我来过一次啊，我奉命来搜索那个花木立，结果花木立倒没搜着，碰上我妹妹石金辉了。哎呀，我妹子劝我脱掉这身衣服保大隋，遭到我的拒绝。为此我舅舅李汉生也不满意，我妹子也不满意，可怎么办呢？这回还得回碧云山庄，看样子还得见面。他们要劝我，我将怎样回答呢？哎，正在这时候，到了赵家店了。他在马上坐着一听，呀，这院里这怎么了？这是打起来了！赶紧命人打探。一会儿，一个突厥兵跑回来了，报都督，大事不好，虎牙虎山二位都督受人陷害了。这院里是贼店，可能跟隋兵全有串通，我们的人全都被包围了，请都督赶紧帮忙。哦，看来这个事儿要坏。前文咱说了，石金禄是石金辉的亲哥哥呀，因为十几年前贪了人命，不敢在中国待着了，越过长城逃到西突厥当了兵了。经过十几年的苦干，从一个普通的突厥兵现在升为蓝袍都督啊，深受突厥国王拔里山敦的赏识。这一次作为猛将，他也跟着大部队来的，可现在呢，又奉军师之命来帮助虎牙跟虎山。一边走着，石金禄的心里头一边在想，哎呀，我不乐意办的事儿都叫我摊上了。这是碧云山庄，我来过一次啊，我奉命来搜索那个花木立，结果花木立倒没搜着，碰上我妹妹石金辉了。哎呀，我妹子劝我脱掉这身衣服保大隋，遭到我的拒绝。为此我舅舅李汉生也不满意，我妹子也不满意，可怎么办呢？这回还得回碧云山庄，看样子还得见面。他们要劝我，我将怎样回答呢？哎，正在这时候到了赵家店了。他在马上坐着一听，呀，这院里这怎么了？这是打起来了，赶紧命人打探。一会儿一个突厥兵跑回来了，报都督，大事不好，虎牙虎山二位都督受人陷害了。这院里是贼店，可能跟隋兵全有串通，
我们的人全都被包围了，请都督赶紧帮忙。

实际路一想，这怎么办？你说我帮忙是不帮忙？我要帮忙，就得跟我舅舅、我妹子闹翻了。那我能干吗？可要不帮忙，众目睽睽呀！我是突厥国的蓝袍都督，我遇上事儿袖手不管，将来国王怪罪下来，怎么办？这，他又一想，像不像作比成样？表面上我得帮忙，暗地之中不能真打。能把我妹子他们放走，那是最好。想到这儿，石吉禄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摁崩簧，嚓哒啦啦啦，拽出宝剑，来啊，把殿房给我包围，跟我进殿观看，扎实。他们破门而进，正好来到头层院子，喝在院里打的正在激烈呢。借着灯光一瞅，他妹子石金辉手里边轮动一把宝剑，杀得跟雪人一般，在他的周围躺着都是突厥的官兵，旁边还有个姑娘手中也拿着宝剑，杀得也像雪人一般。耶，好面熟啊，这女的是谁呢？啊，花木丽，对，这就是我要找的姓花的。他喂，不对，花木丽是男的，这是个姑娘啊，怎么长得那么像呢？哎呀，世上同样的人可真不少啊，这怎么回事？哎，想这有什么用？赶紧帮忙吧。他表面上把眼珠子一瞪，高声断喝：呀呆，胆大的刁民，你们要造反不成？我们是突厥国的军队呀，你们胆敢反抗官军，这还了得吗？你们长着几个脑袋？我石勇在此。原来石金禄改了名了，叫石勇。这突厥兵都知道这个名，谁也不知他叫石金禄。可他说话间把宝剑一晃，噌就跳到他妹子石金辉面前了，刷刷刷就几宝剑。知道的他不是真砍，不知道的耍的挺凶。到了近前的把声音压低：妹妹，你可惹了大祸了，突厥兵越来越多，你这殿房可保不住了，36计走位上策，你快点保护舅父逃命去吧。石金辉没想到他哥哥二次露了面了，又疼又恨呐，心说哥哥，你怎么就非保突厥人不可呢？咱们一奶同胞，亲兄妹，连我的话你都听不进去了。他一瞅他哥哥穿的戴的，真有点堵心呐。到了现在，石金禄说什么，石金辉也听不进去了。姑娘柳眉倒竖，杏眼冤翻，呀呀呸！我不认识你是谁，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就是突厥国的都督吗？你就是我们的仇人，你拿命来吧！刷刷刷，就是几剑呐！石金禄一看，妹子这不是假的，是真的，恨不能一宝剑把自己劈为两半。金禄是心如刀绞啊，心说妹子，你怎么这样呢？你哥哥的处境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呢？我能那么轻易的把袖子一甩就保大隋吗？我已经在突厥成家立业了，
我有老婆，我有孩子，我要保了大嘴，我这一家人的性命怎么办呢？妹妹，你太不通情达理了。又一想，难怪呀，还是年轻，只许他这样，我可不能真动手。因此石金禄是招招架架，没卖命。石金禄认为这个事儿做的滴水不漏，他没想到就怕有心人，在他手下有个副都督，这副都督也是隋朝的人，姓古，叫古春良，原来跟突厥作战的时候被突厥俘虏了，但是突厥也挺会用人，没杀古春良，相反把他饶了，就这样他死心塌地保了突厥，现在把他派到石金禄的帐下当一个副都督，因为他们俩都是汉人，说话办事比较方便。这古春良在后头一瞅，我们蓝袍都督在这嘀咕什么呢？好像他跟这姑娘熟悉，是说话呢，说什么没听见？这也不是真的呀，这不是做个样子给大伙看吗？哎呀，石勇啊，石勇啊，莫非你是个细作，你跑到突厥前来卧底来了？这回可叫我抓住把柄了。古春良一想，我正想当官呢，也想弄个蓝袍都督当当，恨没有机会和条件，这回有了。哼，等着我在军事大帅面前告你一状，到那时你受着处罚，我就可以取而代之。你说这要多缺德。古春良在后头注上的意义咱不说，石金禄是毫无发觉，可这一打上他带了五六百人呢，这些人都投入战斗，这一下形势就变了。花木兰他们当初本来占上风，现在人家这援军这一来，整个变成下风了，人家死伤了不少，眼看又敌不住了。木兰着急，石金辉害怕，李汉生、赵大侠、赵二侠、孙氏大奶奶、二奶奶，店房之中的火气一看，大势已去，干脆这店咱也不要了，保着被救的人快逃之夭夭吧，不然身陷重围，再想走就来不及了。大家商量好了，可是想走走不了了，人突厥兵是重重包围呀，要想往外冲那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郑九臣和陆秉章一看，不住地摇头叹息，哎呀，各位呀，萍水相逢，多谢你们把我们救了，可是为了我们你们都受了牵连，不要管我们，你们逃命去吧，我们满身是伤，行动不便，各位咱们各走各的吧。花木兰过来了，各位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呢？咬着的牙挺着，有我们保护，咱们一定能够平安脱险。哎，喂，郑九臣和陆秉章一看，这不花木丽吗？这怎么变成女的了？简直真叫人难猜难谢。可在这个时候又不便细问，正在这紧急关头，西边这个墙啊，和尚和尚和尚，轰！把墙倒了，烟尘四起，在外头蹭窜进一条大汉，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手中拎着两个突厥兵的尸体，嗷嗷怪叫：花木丽兄弟，不要担惊害怕，俺铁

0: 三纲到了。就见铁三纲手里头拎着两个突厥兵，拿这个当兵器呀，嗷嗷一声吼叫，闯进重围，就像一头雄狮相似，勇不可当。花木兰闪目一看是铁三纲，这心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真好像旱苗遇上了春雨呀，这回总算得了救了。那位说铁三纲这是从哪儿来呢？前文书咱说过，这位傻英雄把花木兰救出来放到窑洞，他回去抢救旁人，后来孤掌难鸣，身上还中了箭伤，三纲没有办法，又杀出来找花木兰，结果到窑洞这一看什么也没有，傻英雄可急了眼了，漫山遍野是连喊带叫寻找花木兰，结果也没找着，后来他有点累了也乏了，进了大森林，靠着棵树就地而眠。这一觉啊，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等他睁开眼睛一看，日头出来了。铁三纲回忆了一下，我还没吃饭呢，正在寻找花木立兄弟，他现在在何处啊？要找不着他，见着我娘我得怎么交代？没有他，我上隋营投靠谁呢？不行，我还得接着茬着找。可是他站起来走了几步，觉着腿肚子发沉，这左胳膊也不得劲儿，他用手一划了，哎呦，闹了半天腿肚子上中了一支弩箭，还在上头盯着呢，肩膀子上也盯着一支。猛英雄一咬牙，砰砰，把两支弩箭拔下去了，抓了把沙土把伤口给堵上了。这家伙真是皮糙肉厚，要换个旁人呢，那就动不了地方了，可是他呢就感觉到有点沉和疼，可是挡不住他干什么，他把衣服撕开，把伤口包扎上，继续寻找花木兰。但是他也想到最好能找个郎中给我上点止血药，一个人身上有多少血，这要流干净了不就归位了吗？就这样他迷迷糊糊进了一个山村，偏巧在路口还真有一家药房，这药房刚开门，傻子就闯进去了，到屋里就喊，有先生没有？有没有给治病的？有个小伙计拿着个撮子和扫帚正在扫地，心中纳闷，刚才我发现亮瓦晴天的，怎么无缘无故打上雷了？可抬头一看不是雷，在眼前站着个黑大汉，说话瓮声瓮气，跟打雷相似。这小伙计把耳朵就堵上了，哎哎哎哎，我说您小点声行不？把我脑瓜都要震裂了！您要干什么？
1: 我打算找个先生给我治治伤。
0: 哦，看你这样，你也没病，哪来这么大的气力？你等等啊！正说话的时候，先生在后院到前屋。

0: 来了。什么事儿？阿紫先生，您看看吧，来了病人了。
1: 哦，
0: 这先生弹嗽一声，来在前屋，抬头一瞅，嚯，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就好像这房子矮了不少，不由得心里头暗自惊奇呀。壮士，谁有病啊？
1: 我有病啊。
0: 别着急，什么病慢慢的跟我说，
1: 再慢了我这血就流完了。你看我这肩膀腿肚子来俩窟窿。
0: 哦哦，先生这才发现闹了半天他这胳膊和腿都包着呢，因为用黑布包的不显眼，所以没注这个意。赶紧叫小伙计搬来把凳子让他坐下了。别着急啊，我给看看。等先生把包着破布打开一看，就一皱眉呀，一看那伤口都翻翻着，跟小孩嘴似的，心说这条大汉得多结实啊，看他这样是满没在乎。壮士，你什么时候受的伤？
1: 昨天晚上。
0: 是刮到哪儿的？是碰到哪儿的？
1: 哎呀，哪那么多废话，刮和碰能这么重吗？是让那些骚奴野犬给我射的。
0: 骚奴野犬？
1: 对呀，就是那些突厥兵，兔崽子王八蛋，我跟他们打仗来的，他们用弓箭射我，结果用带尖的筷子给我穿了俩眼儿。
0: 这先生一听好悬没乐出来，心说这都叫什么词儿啊，带尖的筷子，比喻的还挺形象，
1: 这才知道他跟突厥人交手来的。
0: 这个先生姓刘，还挺爱国，一听铁三刚跟突厥人伸手打仗，他对三刚非常尊敬。哦，是这么回事。壮士，这伤可不轻啊，我给你治完之后你要好好休息休息，没有个十天半月的你可不准瞎动。
1: 不行不行，我还要找人呢，还有急事儿，你少啰嗦，快给我上点药，把血止住就行。
0: 这大夫也不知他有什么事儿，让小伙计拿过药箱子来，先把他伤口洗净。好在治的挺及时，肉啊还没腐烂，伤口还没化脓。就这样，把伤口洗净，开始给他上药。这大夫还乐了，
1: 壮士，你要忍着点疼啊，我这没有麻药，我还得给你缝几针，不然的话这伤口太大了。
2: 没关系，慢说拿针缝啊，拿锥子那些底儿我也不在乎，来吧。你就
0: 在给他缝伤口的时候，铁三刚连眉头都不皱，这位先生更钦佩了，迅速地把伤口缝完了，包好了，又给他服下止疼药去。铁三刚站起来，活动活动腰身，抬着胳膊伸伸腿，
1: 比刚才强多了，多少钱？
0: 哎呀，不能多算呢，我收个本钱吧，你给100个老钱就行。还真没算多，因为艾希他是英雄，就收个工本钱。傻英雄点点头，结果从怀里头摸了半天，把大嘴一咧，
2: 喂完喽，我先生对不起啊，我光顾打仗了，把装银子那口袋打丢了，没钱，你看怎么办？
3: 没钱，
2: 真没钱了。可不是吧，我绝不说瞎话。不过先生，你把账给我记上，
0: 等我有了钱一定给你送来，还得加倍给你。这刘先生也挺好说话，看看铁三刚不是骗人的人，所以就一乐，壮士算了吧，有你就给，没有我就算白尽义务，分文不收，因为我爱惜你这个英雄。
2: 别，萍水相逢啊，

0: 看什么呢？打算仔细记记这个地点，省着送钱钱走错门。他发现门前有两棵老槐树。
1: 好了，记住了。对不起先生，多谢老人家。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5: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各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共建活动，从文艺舞台到义诊台前，通过文化惠民与健康服务双向发力，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出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浓厚社会氛围。在燕顺路街道家都社区，一场庄重热烈的庆八一主题演出温情上演，活动特邀参战英雄代表、退役老兵及军属代表现场观演，曾参与对越防御作战的老英雄登台讲述战斗事迹，带领大家回望峥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由老兵艺术团带来的合唱、独唱、诗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深情歌颂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动人画卷。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社区内，红心向党、义聚邻里文艺汇演同样精彩纷呈。活动整合社区优质资源，集结百余位文艺爱好者，器乐演奏《我是一个兵》铿锵有力，合唱《祖国》气势磅礴，演员们的精湛技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行宫东街道更注重将关怀落到实处。近日，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景观东社区联合方舟医院开展八一拥军义诊活动，为辖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家属送上健康礼包。医护人员有序为到场人员测量血压，进行基础健康筛查，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疼痛等常见病细致讲解日常养护知识，并结合个人身体状况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

0: 次系列活动的开展是我市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厚植爱国拥军情怀的生动缩影，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双重举措，进一步凝聚了奋进力量，为构建和谐社区、传承红色基因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党委联合一号院新天地一中社区党组织共同开展军旗党旗相映红公益服务暖民心主题活动，将红色文艺汇演与便民公益大集相结合，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文艺汇演环节，党员文艺志愿者轮番登台，带来红歌演唱、红色舞蹈、拥军诗朗诵等精彩节目，深情追忆军民同心峥嵘岁月，生动展现党群鱼水情深。演出期间穿插党建知识、双拥政策、反诈常识有奖问答，党员志愿者现场答疑解惑，以趣味互动推动理论政策入脑入心。公益大集汇聚十余支爱心商户与公益团队，涵盖健康义诊、便民服务、金融科普、惠民让利、母婴福利、居家帮扶等多元服务。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双拥为纽带、服务为载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红色文化凝聚民心，便民服务温暖人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红色文艺汇演与公益便民活动，拓宽服务渠道，细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打造宜居和谐、幸福文明的品质社区。
0: 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的季节，段贾岭镇前蒋湖山村的桃林进入采摘期，依托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山地气候，这里的桃子色泽鲜亮，口感脆爽，本该是热销的好时节，可今年销路却成了果农们最大的心事。三亩地3万多斤桃子，往年靠骑车赶集批发走货，桃子多少能卖出去，可今年桃子集中上市，产量大，销路窄，不只是陈大姐一家，前蒋湖山村的桃农们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山上的桃熟了却不好卖了。
2: 咱们前蒋湖山村这一片有多少种植户？
3: 种植户就是
4: 480户吧，
2: 就是大概这个产量多少？
3: 那产量就是300万斤吧。
4: 啊，
3: 净桃的产量300万，你像苹果、梨这全不算。
2: 那往年这个老百姓他们都怎么卖这个桃什么的？
3: 线上有一小部分，剩下的就是国补给批发上市场卖，主要是还靠商贩
4: 啊，靠一部分零售。
3: 商贩的没事。
2: 那咱们今年呢？今年卖怎么样？
4: 今年呀，
3: 我们老百姓
4: 没有春寒，那个桃子增加了产量，产量比较大，销路比较小，
2: 那就是
4: 产大于销，对。
2: 就是咱们这个前蒋湖山村这一片，是不是这些种植户大部分都是岁数大的人？
4: 对呀，
3: 全是50岁吧。
4: 80后、90后，有多少弄地的？相当少。就是现在就是60后，像我们的60后、70后，还在坚持着弄地。有的家老两口子，他摘完桃了，他都累得够瘦了，他也没法再去卖。岁数大了，主要是咱们就想着呀，通过这个，直播呀，咱们政府那个宣传呀，给咱们增加点宣传力度，让咱们左右的方圆多少里的都知道有一个段贾岭镇的前蒋湖山村是种植桃、苹果、梨、核桃，主要的宣传力度一加大了，老百姓都知道这里的，因为我们这个桃子口感好，不是吃的没有味儿水了吧唧，我们这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比较甜，老少皆宜。
5: 前蒋湖山村有400多户、1600多口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桃，这里的山地桃是乡亲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眼下满山的桃子熟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里，走进前蒋湖山村。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开车时，你总在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我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

0: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
3: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4: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4: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8: 跟多个大

0: 兴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一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 之后李竹，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

0: 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1: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2: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为持续优化全市干线公路路网品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8月1号起，廊坊国道京浦线即102北京三河界至三河东环段正式启动修复养护中修工程。在施工期间，施工方将在全长26.8公里的路段上开展半幅轮换施工作业，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河市东市区的大门楼。大家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已经做好了对现场的围挡摆放，还有交通导流设施的安置。随着首段作业面的正式打开，这条连接经济的交通大动脉迎来一次全方位的深度保养。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早高峰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已经提前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将正式进入半幅封闭施工状态。
0: 谢大姐，即102京浦线是贯穿我市的重要交通干线，此次修复养护工程是廊坊市重点民生项目，工程完工后将解决路面病害问题。交通部门提示，施工期间出行车辆可提前绕行潮白大街、讲坛线、萍乡线及通淮路等周边路网，远距离过境车辆建议优先选择京秦高速或 G95首都环线高速通行，以免耽误行程。
4: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7月27号至8月2号为全省防震减灾宣传周，围绕人员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黄土庄镇市科协、红十字会、雄狮救援队，在黄土庄镇马连口村开展防震减灾主题科普宣传，把实用防灾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紧贴农村防灾实际，雄狮救援队队员结合乡村居住环境、群众日常生活特点，开展地震自救避险专题讲座。授课人员围绕地震科普、震前物资准备、震中科学避险、震后自救、紧急呼救等内容详细讲解，介绍居家、户外等不同场景地震技巧，重点讲解老人、儿童等群体应急防护要点，普及科学避险知识，破除防震认知误区。此次防震减灾科普活动通过专业宣讲、资料发放等形式，广泛普及防震减灾应急知识，切实提升村民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出人人懂防震、人人会避险的乡村安全氛围。为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普及航空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近日市图书馆开展书香伴飞行、同心向云端绘本阅读与直升机模型手作主题活动，以绘本为媒，以手作为乐，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航空奥秘，点亮航天梦想。活动融合绘本阅读与手工实践两大环节，依托航空主题绘本科普直升机飞行相关原理，随后组织孩子动手制作直升机模型，以趣味形式点燃儿童科学探索热情。不止绘本，一架模型，为孩子们搭建起触摸航空知识的桥梁。此次科普文化活动让青少年在书香与手工里感受科学魅力，度过充实有趣的夏日时光。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1033 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为持续优化全市干线公路路网品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8月1号起，廊坊国道京浦线G102北京三河界至三河东环段正式启动修复养护中修工程。在施工期间，施工方将在全长26.8公里的路段上开展半幅轮换施工作业，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河市东市区的大门楼。大家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已经做好了对现场的围挡摆放，还有交通导流设施的安置。随着首段作业面的正式打开，这条连接经济的交通大动脉迎来一次全方位的深度保养。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早高峰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已经提前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将正式进入半幅封闭施工状态。
0: 谢大姐，G102京浦线是贯穿我市的重要交通干线，此次修复养护工程是廊坊市重点民生项目，工程完工后将解决路面病害问题。交通部门提示，施工期间出行车辆可提前绕行潮白大街、讲坛线、萍乡线及通淮路等周边路网，远距离过境车辆建议优先选择京秦高速或G95首都环线高速通行，以免耽误行程。
4: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7月27号至8月2号为全省防震减灾宣传周，围绕人员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黄土庄镇市科协、红十字会、雄狮救援队，在黄土庄镇马连口村开展防震减灾主题科普宣传，把实用防灾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紧贴农村防灾实际，雄狮救援队队员结合乡村居住环境、群众日常生活特点，开展地震自救避险专题讲座。授课人员围绕地震科普、震前物资准备、震中科学避险、震后自救、紧急呼救等内容详细讲解，介绍居家、户外等不同场景地震技巧，重点讲解老人、儿童等群体应急防护要点，普及科学避险知识，破除防震认知误区。此次防震减灾科普活动通过专业宣讲、资料发放等形式，广泛普及防震减灾应急知识，切实提升村民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出人人懂防震、人人会避险的乡村安全氛围。为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普及航空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近日市图书馆开展书香伴飞行、同心向云端绘本阅读与直升机模型手作主题活动，以绘本为媒，以手作为乐，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航空奥秘，点亮航天梦想。活动融合绘本阅读与手工实践两大环节，依托航空主题绘本科普直升机飞行相关原理，随后组织孩子动手制作直升机模型，以趣味形式点燃儿童科学探索热情。一纸绘本，一架模型，为孩子们搭建起触摸航空知识的桥梁。此次科普文化活动让青少年在书香与手工里感受科学魅力，度过充实有趣的夏日时光。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